尚丽华，祖籍山东信阳县，出身梨园世家，自幼随父母学唱京剧。1953年加入石家庄专区评剧团改学评剧，在京剧名家的父母的教导下，他自幼便深深懂得学艺的艰辛，因此刻苦练功，打下了坚实的武功基础。数十年来，他不断精进，终成为评剧舞台上唱、念、做、打、散、灵、善、画无不精通的全能人才，因高超的演技和高尚的艺德飞升燕赵艺坛。尚丽华唱腔独树一帜，高音激昂挺拔，清脆圆润，低音宽厚舒展，韵味纯正，给人以美的享受。他的多部拿手好戏家喻户晓，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凤落梧桐》《花魁女与卖油郎》和《五彩水晶山》这三部戏。《凤落梧桐》是根据印度小说《断线风筝》改编的古装评戏，描写少女张金凤因嫌梧桐貌丑而逃婚离家，几经坎坷后痛悔自己以貌取人，失良人于交臂，后经县令审案搭桥，二人终结良缘。这部戏创排于1983年，尚丽华对戏中张金凤的唱腔和表演手法都做了精心的设计。在这出戏当中，尚丽华的表演揉进了民间的散舞、善舞，他还运用汗水功夫展现了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舞姿，那优美的舞姿轻盈。

人的舞姿满足了人们对飞仙的憧憬，令人赞叹。他的水袖功的运用娴熟灵巧，长长的水袖似银龙飞舞，白练翻花，干净利落地表现出人物内心的起伏变化。

尚丽华在《凤落梧桐》当中运用表演形式合情入理，表演技巧精彩传情。1985年一举摘得首届河北省戏剧节演员一等奖。同《凤落梧桐》一样，《花魁女》和《卖油郎》也倾注了尚丽华大量的心血和精力。这个出自冯梦龙三言两拍的传奇故事被历代艺人久演不衰。尚丽华为了成功塑造女主人公辛瑶琴，更显示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魅力。在剧中，她当场挥毫泼墨，点染出硕大荷叶呈现在观众面前，又双手勾勒两朵红莲含苞欲放。堪称一绝的是题诗，左右开弓，双手同时握笔题写，令人啧啧称奇，演出效果也影响空前。1989年，《花魁女》与《卖油郎》一剧获第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尚丽华的艺术生涯。每当塑造一个新的角色，尚丽华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将传统的唱、作、念、舞等艺术手段融入新意，使人物形象既真实可信又有观赏价值。在着力深化剧作的丰富哲理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又顾及不同层次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不断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攀登新的高峰。在《五彩水晶山》当中，尚丽华同时扮演相貌相同、品格各异的京生、石生这一对孪生王子，一个人反串两个文武小生。他除了在念白唱腔上进行声音化妆之外，又悉心设计了两套不同特征的表现手段，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天津石调的韵律中，尚丽华吸收了晋剧小院剧目当中吕布的武灵技巧，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人物的声音造型，配合着对父王威严的恐惧心理，惟妙惟肖地勾勒出石生贪婪奸诈的嘴脸。

纵观尚丽华在三出戏中的表演，不难看出她的成功秘诀，就是传统程序的运用，众家之长的汲取，哪怕是一招一式，都要服从于人物塑造，服于剧情，适合于人物。这就是尚丽华所努力攀登的艺术道路。曾几何时，文艺评论界有了一个话题和争论，那就是尚丽华在评剧界归属哪一派。从尚丽华演出的剧目来看，她有新凤霞新派剧目《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等，也有白玉霜白派剧目《秦香莲》，演起来都很有味道。但她不囿于传统剧目的演出，而大胆借鉴京邦大戏的剧目，施展她自己多才多艺的技能，这无疑是对评剧艺术的丰富。从尚丽华的演出中，人们可以看出，他继承了前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又在艺术实践中表现了强烈的个性，因此最终人们认可尚丽华是无宗无派。其实，倘若您仔细品味，又能从他的身上捕捉到一些前辈名家的影子，宽厚苍劲像小俊廷，百转峰回似韩少云，如泣如诉同小白玉霜，明亮甜美如新凤霞。然而这些都已成为养分，变成了尚丽华独具特色而区别于他人的艺术风格。

早在1989年，尚丽华在沈阳举办的全国振兴评剧交流演出中荣获优秀表演奖。当时，文化部一位领导同志说，成为一派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看尚丽华可以自成一派。然而，尚丽华却谦虚地说道，各流派名家都是我的老师，我愿取各派之长，弥补自己不足，开拓自己的创造力，走一条新路。我应该像我，我应该是我，留给后人来鉴别吧。博采众长，无宗无派，这便是尚丽华的艺术特色。有德有艺，梳锦绣，无宗无派，亦风流。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尚丽华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宗昭，责任编辑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先进，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4: 黑
3: 他怎么那么黑
4: 啊？
3: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

0: 两天没铺第二天会有啊，也没有他那个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个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个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子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那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

0: 误了吧？
1: 肯定是不要。
0: 给一分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呢还不要啊？我这呢，您呢还不要啊？我这好，我去
2: 吧。好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
3: 啊，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4: 嗯、
3: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啊、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儿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喽。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来来来，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做吗？
4: 愣做。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一个。
3: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
4: 嗯嗯。
3: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哦，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啊，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
2: 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2: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
1: 哎
0: 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3: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3: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3: 啊，
0: 他说了
3: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0: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3: 啊。
0: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3: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3: 近看是条狗，
0: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3: 我这天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3: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3: 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3: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
3: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3: 老三
0: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谢谢，
1: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
1: 三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4: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好，
3: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4: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4: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4: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4: 我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们打了这，
4: 得嘞，
3: 来，
4: 得嘞，得嘞，
3: 撤。
4: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浴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有点好，
2: 厅长，
1: 哎，你说吧，
4: 铁锅是吧？
3: 啊，对。
4: 说有一个人
1: 啊，
4: 拿铁锅
1: 哎
4: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1: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4: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的？
1: 哎，
3: 得了，
4: 不是
3: 这回咱们
4: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4: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4: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4: 您这边，
3: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5: 那个高老师。
1: 哟呵，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
5: 啊，
1: 换战术呢？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1: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4: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5: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5: 对，
1: 不对？
5: 谜底，
1: 我不对，
5: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5: 加了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5: 更对了，
1: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5: 耳，
1: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5: 那狮子。条腿，
1: 对呀、啊，
5: 加在一块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1: 一只眼。
3: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3: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3: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3: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3: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3: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3: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
1: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3: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6: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不可知，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
8: 头学斗唱嘛，
9: 以说当先，
8: 是
9: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8: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8: 地下跑的，
9: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9: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9: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8: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8: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8: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8: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9: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9: 再者说了
8: 啊，
9: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9: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9: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9: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9: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9: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9: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9: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9: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9: 这就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9: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9: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9: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9: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9: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9: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9: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9: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9: 小子
8: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9: 甭瞪眼
8: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9: 这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8: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9: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9: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9: 你多好啊！
8: 啊，
9: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9: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9: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9: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9: 逮谁偷谁呀、
8: 嗯、
9: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9: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9: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
9: 五年了。
8: 我
9: 自首去吧。
8: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9: 你要去法院呢？

0: 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儿。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

0: 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
1: 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吹。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哦。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嗯，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4: 哦，
5: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4: 哦，
5: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4: 哎呦，
5: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4: 啊，
5: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4: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4: 哎呦，
5: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4: 嗯，
5: 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4: 啊，
5: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4: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
4: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4: 啊、
5: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
4: 啊、
5: 嗯、加个鸡蛋啊。
4: 嗯，
5: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啊。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啊？
5: 呵，哎呀，
4: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5: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4: 啊，
5: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8: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7: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8: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你过来。
9: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4: 好，
9: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8: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7: 老师来开门。
9: 嗯，
8: 你好
9: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7: 啊，这是哪儿啊？
9: 这是女厕所。
7: 女厕所？
9: 你是看厕所的吧？
8: 我爸。
9: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8: 爸，这是咱家。
9: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8: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9: 啊，
7: 你好。
9: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8: 哎，
9: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8: 哎啊，
9: 倒茶。
7: 不用客气。
9: 哎，
7: 你可能不认识我。
9: 啊，
7: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9: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8: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9: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7: 哎，
9: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9: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6: 没您我写不了。
9: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7: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9: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7: 是的。
9: 是，
7: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9: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7: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9: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7: 你看
9: 这不就儿子。
7: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9: 是吧？
7: 你说来哪段？
6: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9: 行，那段没问题。
7: 好的，开始。
9: 开始。
7: 出去。
9: 出去。
7: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9: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7: 开始。
9: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6: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9: 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9: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6: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9: 补考。
6: 那您歇着吧，老师。
9: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7: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9: 啊，
7: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9: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6: 我回来了。
9: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6: 倒数第一。
9: 什么？
6: 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9: 啊？
6: 倒数第二。
9: 有

0: 就放。
1: 不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2: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这普通人吃饭呢，可以坚持一个八分饱啊，但是有这么五类人，建议您七分饱就好。哪五类人呢？第一就是三高人群了，管住嘴就是管住我们的血压、血脂还有血糖。这七分饱呢，再配合上清淡的饮食，它就能够减少血管硬化还有堵塞的风险。这是三高人群啊。第二呢，就是心脑血管患者，吃太饱啊，会让这血液跑到肠胃去帮助消化去了，导致我们的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七分饱呢，能够减轻我们心脏的负荷，预防心梗还有脑梗，这是心脑血管患者。第三就是肾脏不好的人了，过量的饮食还有高盐食物，它就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七分饱再加上低盐饮食，是保护肾功能的重要一环。第四就是

正在减肥的人群了。七分饱呢，能够温和地制造热量缺口，既避免了过度节食伤身，又能稳定减重，不易反弹。第五就是总觉得累的亚健康人群，三餐七分饱能让我们的脾胃休息好，代谢更稳定，人的精力自然就充沛，免疫力呢也会提高，能够防止小毛病拖成慢性病。今天的名家名段呢，请您欣赏的是迟小秋演唱的京剧《荒山泪》，黄长明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战宛城》，以及王冠英老师的作品《老调·李斯与赵高》。同时呢，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豫剧名家刘忠和老师的作品豫剧《打金枝》，有为王坐江山，非容易选段。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4: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5: 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首先呢，我们先来欣赏的是京剧《荒山泪》。那这出戏呢，说的是明朝末年的事儿。明朝末年呢，张惠珠一家的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当时呢，这崇祯皇帝特别的昏庸，不断的抽取苛捐杂税，也加深了百姓的负担和痛苦。农民高良敏因为交不出这捐税，父子俩呢就被抓入狱了。儿媳妇张惠珠日夜之捐呢，才将这父子俩给赎回来。可是刚到家呢，这公差呀又来抽取新税来了。这无奈之间呢，高良敏父子只能是连夜去采药，不成想呢被这老虎给吃了。张惠珠的独子宝莲又被抓去，年老的婆婆一气之下是晕倒身亡。您瞧瞧这一家子，所税的公差呢仍向他要税，张惠珠这一个人呢只得是逃进了深山荒野里，公差呢是跟踪而至，最终呢张惠珠是自刎而死了。这京剧《荒山泪》啊，编写于1929年，1930年呢由程砚秋先生首演。那个时候呢，正值这反动派统治者呀勾结帝国主义，军阀是连年混战，造成人民是无限的痛苦。这《荒山泪》的演出呢，反映了当时人民的那种愤懑的情绪。1956年，在周总理的提议之下呀，程砚秋先生又将这剧本加以整理，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彩色的戏剧片。目前呢，流传的这些戏本啊，基本都是适当的吸收了电影剧本的情节。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的是程派传人迟小秋演唱的《我不怪二公差奉行命令》选段。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欣赏的是京剧《战宛城》。那这出戏呢，出自是《三国演义》的第16回啊，主要讲的是曹操呢征战宛城。宛城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也是当时中原地区的附属之地了。割据宛城的军阀叫做张绣啊，他也是听从他人的计谋投降了曹操。可是这后来啊，这曹操可能是兴奋过度，忘乎所以了，也是听信了他人的怂恿，就掠占了张绣的神母。这张绣听说之后是勃然大怒啊，这大丈夫可以屈膝侍奉明主，但是你要是欺辱我的家人，毁坏我家名声，那就不能忍了。于是这张绣呢就果断采用了贾诩的计谋，夜袭曹营，最终呢这曹操是大败逃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欣赏的是河北梆的银派老生黄长明先生演唱的《战宛城归帐中》选段。

这李斯呢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了，早年也是拜师儒家，师从儒家宗师荀子，跟这韩非呢是同门，后来呢到了秦国当官，这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啊，他就成为了丞相。李斯这人呢处事干练，心思缜密，一心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和治理这国政，可以说他的才学手腕那都是一流的，但是最后啊却败在了一个宦官的手里。这个宦官呢就是赵高了。这赵高呢虽然是一个宦官，但是怀有升官掌权直至位极人臣的心思，在权力的斗争之中呢，这李斯要保，这赵高呢要争要斗，两个人在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中可以说是迷失了自我。那在他们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的作品《李斯与赵高》。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6: 好，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啊！你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藁城的丁先生点播的是京剧《铡美案》，我们来欣赏的是裘派名家孟广禄先生演唱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当时的全国当朝，驸马马和军帝帮着满皇张罗，滚过战门，赵忠从的上去，第一次两个军当着便是恨气，三两个长江总兵家，谁敢的目的大唐人生。

来自石家庄的耿女士点播的是河北梆子杜十娘，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张淑敏的作品《杜威逃出烟花院》。

来自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是豫剧《七品芝麻官》，我们来欣赏的是牛德草先生的作品，一张张大状把那严氏告。

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高阳的王先生点播的河北梆子名家金玉芳的作品《打金枝》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先进，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

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0: 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0: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

0: 不是吗？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华姨，春华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 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0: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0: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
10: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亲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时间那坏了，叫我母亲。

哎呀，丫头，快！

看，啊，你看，你看。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今阵一仗依然大破金兵，如今直捣黄龙便能引回儿身，这般时候岂能班师，岂能还

Thank you.

0: 帅，趁胜追击，不可错失良机。
1: 啊，元帅，有道是将在外。

车回远方，坏不粮草押运还仇。

同胞莫难护城火势骚，却是陈年很难消，好快被焚墙水高。

0: 是昏倒，管他什么亡灵身躯，带他老娘打碎这金牌，翻上他娘的头上。
1: 有靠前的金牌神兵崔德金，其中必定有隐情。
2: 还帅
1: 才为神明，恐招致庸君子重之嫌。牛皋
2: 绝人
1: 才，半世还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

0: 广播。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

0: 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1: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0: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5: 春耕夏耘
6: 秋收冬藏，
5: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6: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5: 共建美丽河北。
6: 乡村振兴抗河北。
5: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种地这件事儿啊，往后可是越来越有科技范儿了。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里头专门给咱农业指了条新路子。主播华三农一起关注这些新政策能给咱农民朋友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机遇。当北斗导航遇上旱碱地会带来什么改变？90后新农人张晨返乡11年，用智慧农机唤醒沉睡的盐碱滩，让旱碱麦颗粒饱满，带动数千乡亲共同致富。乡村振兴大家谈，听听他讲讲田野里的新动能。欢迎大家连续锁定收听。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三农快报，眼下正值秋种关键期，石家庄市通过市县乡村逐级包联机制，将冬小麦播种面积落实到县、到乡村、到地块，确保种足种满不撂荒。据农情调度，今年石家庄市冬小麦种植意向430.4万亩，当前已开始播种。请听报道。
2: 寒露时节，秋耕秋种正当时，我市小麦秋播工作全面展开，田间地头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等农事工序规范有序，同步推进。今年我市坚持七分种三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当前以收获地区利用晴好天气做好秋粮晾晒收储，尚未收获的地块加快秋收进度，抓紧腾查整地备播，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因地制宜选择适宜品种，抓住伤情适期播种，力争苗齐苗全。各级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一线，现场发放小麦播种及田间管理明白纸，手把手指导农户掌握关键种植技术，把优质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3: 我市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适宜播量呢控制在母基本苗20万到25万，土壤耕存含水量掌握在70%到75%的时候进行播种，播深3到5厘米。我们要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节水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精准施肥，做好镇压，种土密接。

0: 促进麦苗生长。
1: 我种了这是700多亩的小麦，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使得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团苗，为明年的丰收打好良好的基础。
2: 目前我市秋种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持续强化全程技术指导与田间服务，推广良种良法配套技术，严把播种质量关口，为来年夏粮稳产丰收夯实基础。
3: 秋收是秸秆处理的关键时期。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制定2026年秋收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各地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养殖业基础，充分发挥农机合作社、村集体和收储企业的作用，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保障秋收期间秸秆快速犁田利用。近日，由河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保定市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站等单位组成的测产组，对曲阳县刘百户村高油酸花生种植示范基地开展实收测产，经核算，基地下播高油酸花生亩产达502.05公斤，创河北省下播花生亩产历史新高。近日，河北省万亩大豆繁育示范观摩会在石家庄召开。据了解，目前我省大豆繁种面积超20万亩，年供种能力超4000万公斤，种子不仅满足省内需求，还供应黄淮海、长江流域等产区，成为国内重要大豆良种输出地。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我省赞黄枣峰种养系统、黄骅古东枣园、满城磨盘式栽培系统、魏县古梨园4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保定涞水县麻核桃种植历史悠久，但是商户零散流动经营，成为产业发展短板。当地打出组合拳，建平台、强管理、促电商，推动麻核桃产业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4: 在全新投用的涞水中国麻核桃城，商户林立，客流集中，购销火热。
5: 这是红锦鲤。
6: 红锦鲤，
5: 对，自从有了这个新市场啊，环境也好了，这买卖比以前要好多了。你像在今天卖个7000-8000块钱了。
4: 长期以来，涞水麻核桃虽名气响亮，但交易模式粗放原始，商户零散经营，缺少专业交易平台，成为产业发展最大短板。为此，当地政府主导拉动国企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了占地近50亩的中国麻核桃城，
7: 今年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统一摊位管理、统一品质管控、统一宣传推广，从硬件载体上把短板补上来。
4: 麻核桃城开业以来，吸引全国1100多户核商入驻，同步带动种植、雕刻、电商、物流等上下游行业发展，汇集万余人就业增收。
8: 以前我们是在外边摆摊，风吹日晒的，比较不错的品种就是说尖货拿出来也是不好卖，你上这里边我们这好的货品一展示也好卖了。
9: 以前的手核桃熟了都知不道上哪儿买去，现在在这市场上都是来收核桃的，谁给他价合适买给谁。
4: 依托专业化市场平台，涞水麻核桃产业从散点流动经营迈向集聚化发展。当地同步配套建设电商直播间，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实现线下实体与直播带货双向融合发展。
10: 以前呢，我们在家的时候是自己播，进驻市场之后呢，这个整体的价格都下来了，快递费也比自己谈的低了不少。
4: 着眼产业长远发展，涞水县倾力打造特色品牌，将麻核桃城建设成为集展销、电商、检验、调节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枢纽。
11: 配套了麻核桃的检验检测中心，严控麻核桃销售端的品质关。同时呢，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把核桃的交易纠纷化解在市场的内部，让商户和消费者都能放心的交易，安心的交易。
3: 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0: 三农词条，农业防治。农业防治是通过耕作栽培措施或选育抗病品种、抗虫品种防治有害生物的方法。农业防治的特点是无需增加额外成本，不杀伤天敌，不会造成有害生物产生抗性以及污染环境等，可随作物生产的不断进行而保持对有害生物的控制，一般具有预防作用。农业防治一般是利用耕作栽培措施和植物抗性，例如越冬防治措施可以消灭越冬有害生物，减少下一年病虫等有害生物的繁殖数量。又例如在害虫发生基地改种害虫不起时的作物，减低其繁殖率和种群数量，又或进行自然天敌的繁殖，降低有害生物的存活率，也可以增强作物抗性选育，提高其抗病抗虫和耐害的能力。农业防治措施的效果是逐年积累和相对稳定的，符合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策略的原则，并且经济、安全、有效。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2: 主播华三农，我是宁心。种地这件事儿啊，往后可是越来越有科技范儿了。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里头专门给咱农业指了条新路子。主播华三农，我们一起关注这些新政策能给咱农民朋友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机遇。意见围绕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9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举措。其中，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部分提出，深入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种业振兴行动、智慧农业行动、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和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建设工程，发展农业工厂等新形态。这些部署安排背后是我国农业正从传统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将会为农业发展带来强劲的新动能。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核心发力点是依靠技术集成、单产提升和地力保护提升来实现。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系统集成水、肥、地、种等要素，可以让玉米平均亩产提高100到200公斤。这种增产幅度单靠改变某个要素很难实现。与此同时，种业振兴行动直指农业芯片，好种多打粮，只有培育更多原创突破性优良品种，产能提升才有根基。这两大行动啊，相辅相成，共同筑牢粮食安全的底线。智慧农业和农机装备的高质量发展，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从智能灌溉到无人农场，从丘陵山区试用农机到植物工厂

0: 边界。所有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意见提出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建设工程有望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创新的软硬件环境，为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硬支撑。意见还提出了发展农业工厂等新形态，植物工厂我们听的不少，这农业工厂听的还真不多。这个说法此前已经写入到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至2035。工厂意味着流水线、环境可控、周期可控、品质可控等，这为我们打开了未来农业的想象空间。农强方能国强，五大行动和一项工程指明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将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全面跃升，更好保障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持续提升，带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铺好坚实的道路。好了，主播华三农，我们今天说这些，下期再见。
1: 家有好货。
2: 您也许吃过板栗，也吃过香菇、蘑菇，但是您吃过栗蘑吗？栗蘑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食用菌，近些年来它已经成为邢台市黔南峪村最为著名的一种农特产。咱们听听黔南峪村村民赵小芳怎么介绍他家的宝贝栗蘑的。
3: 这个栗蘑是在巴黎树底下生长的一种菌类，菌不报树影，它必须得在巴黎树底下生长。栗蘑它这个样式，它就是长好以后，成熟到一定要成熟的时候，就给它的手掌一样，是白色的，特别嫩，并不是说给它那个香菇一样，哎，跟小芋丝一样，就这么几种，那个是特别分散，看就跟那个沙子的那种形状一样，特别好，给人感觉又白又嫩，特别新鲜。这个是吃起来是特别嫩，而且是老口的，有一种那巴黎那种回味那个口感的味道。栗蘑也可以清炒，也可以配肉炒，也可以软炒，但是软炒情况下是特别新鲜的那种蘑菇才行。然后那个吃了既皮肤又好，对咱一般这个女孩来说又美容养颜。
4: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频率，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宁心。当北斗导航遇上旱碱地，会带来什么改变？90后新农人张晨返乡11年，用智慧农机唤醒沉睡的盐碱滩，让旱碱麦颗粒饱满，带赴数千乡亲。乡村振兴大家谈，听他讲讲田野里的新动能。
5: 大家好，我叫张晨，大家都管我叫北斗女孩，这些家伙们都是我的种地好搭档。有了这些科技帮手，种地不再靠蛮干，盐碱地也能长出好庄稼。
6: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3年后，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们来到河北沧州，认识一位扎根家乡的新农人。他靠着北斗数字农机深耕盐碱地，用青春实干耕耘出一片丰收良田。
7: 张晨姐，可算在地里找到你了，正忙着呢。
5: 对，您过来看一下，现在就是用无人机正给这个玉米打药呢，效率可高了，一会儿带你见识见识。
7: 姐，这个就是盐碱地是吗？
5: 对，你看啊，现在咱们在的这片都是盐碱地，因为沧县啊，大概有80%以上它都属于盐碱地。原来老人不都说嘛，碱嘎巴上面都不长庄稼。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玉米都长得多茂盛。
7: 哎，现在种的是玉米，那咱们这片地一年下来是怎么安排耕种的呢？
5: 现在你看咱这个玉米啊，收完。

0: 完以后呢，我们整过来地啊，在个十月份就要播旱碱麦。咱们这个旱碱麦播完了以后，来年六月份小麦就成熟了，也就是咱们这一年能种两季儿。我们这一台无人机每天就得打个1000多亩地儿，这样就是人工的大概得120来倍吧。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下走的呢都是无人的这个拖拉机。对，现在90%以上的都是智能化了。
1: 嗯，那能带我去看看那些农机吗？
0: 好，一会儿咱们就去我们这个农机展厅啊，给您看看，展现一下我们各种农机。

0: 姐，你看这大大小小的农机有这么多，它分别都是干什么的呀？
1: 我们这里边啊，从耕、种、收全都有了，拖拉机车头都一样。它这个机具上是不同的，
0: 尾巴上不一样，咱干的活就不一样。
1: 是，这些农机都加装了北斗智能无人驾驶。
0: 很多人都会选择留在大城市。当时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毅然地回到家乡来种地呢？
1: 我小时候呢，就是土生土长在农村，看着父母每天起早贪黑的，一年到头呢，地里边打不出多少粮食来。我说爸，你们现在种地那么辛苦，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帮你们引进个机器人来给你们种地。所以呢，我就抱着自己这个愿望，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报考的河北农业大学的植物保护专业。毕了业以后啊，就毅然的回到了家乡。
0: 种地咱们都知道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尤其你还是个女孩子，你不怕吃苦吗？
1: 做农业肯定是苦，刮风啊，下雨啊，包括这个炎热的夏天啊，顶着大太阳出去干活啊，其实我都经历过。我们一抢收啊，就是得连轴转。
0: 我还知道您现在其实已经是三位孩子的妈妈了，那这么多年一直在地里忙活，然后再跟老百姓打交道，是不是不太能抽得出时间来陪孩子呢？
1: 我们家孩子从小都跟着奶奶，我觉得对孩子亏欠特别大。到农忙的时候，我们季节性特别明显，孩子们上学我也没空管，生病我也没空陪着孩子去医院，都是爷爷奶奶带着。我觉得作为妈妈呢，其实在这方面对于孩子亏欠挺大的。当时吃了这么多苦，后来呢，我也想了，有苦才有甜嘛。当时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在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给这个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有封回信。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信里边就提到了，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这也坚定了我呢，自己回乡做农业，扎根点点地，带着老百姓们能够多打粮，多挣钱。
0: 后来咱们在这个采用数字化技术种地，在这个智慧农机引进到盐碱地种植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呢？
1: 当时安装调试好第一台播种机，打算干活去了，结果呢，它不按这个地块路线走，一看呢，当时车上没信号，这种情况呢，怎么攻克的呢？我们啊，就是又花了一笔钱，就是在我们这加装了一个基站，而且呀，当时跟着我干的那些个农机手嘛，也都说了，你就异想天开，你弄的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又玩不了。我说什么事儿呢？就是万事开头难，咱们啊就走着瞧。建完基站以后啊，我们北斗智能农机就能很精准的根据我们的机具幅宽，每一行的间距、行距，它都能够精准的按参数设定的去执行。后期苗都长起来了，我们这个苗都整整齐齐的，一行是一行，每一行的间距、行距都特别的整齐，特别规范。你看，我们今年实打实收的亩产呢，是达到了900多斤。
0: 我们走进仓库的时候，我发现啊，在咱这个仓库里，很多很多年轻人都在这儿检修农机。那现在咱们站里有多少年轻的工作人员呢？
1: 47个人，这47个人呢，基本上都是85啊、90后、00后，他们学东西特别快，他们还有大学毕业返乡来做这个事儿。尤其你看，现在我弟弟他是00后，跟着我现在就是一块干了。
2: 我之前在外地工作，每年回家都能看见我姐姐天天在地里泡着，眼瞅着盐碱地一年一个变化，我也想为家乡农业出一份力。
3: 能把课本知识实实在在用到改良盐碱地上，特别有成就感。
4: 以前大家的印象里种地靠经验，现在我们全靠数据说话，看着盐碱地逐年增产，自己的心里也特别的骄傲。
5: 心扑在田间搞盐碱地改良的同时，作为河北省政协委员，他把碳碱麦做成的面花带到会场，让更多人看见盐碱地上实实在在的收获。
0: 这车间里面工人正在干嘛呢？这么忙活？
1: 他们在做面花呢，用这个碳碱麦呢磨成面粉。 再用老肥去发酵，再去上蒸锅，上面还得需要上色，就是我们点的那个小红点儿。
4: 哦，
1: 它这个喜庆。今天我带你来的是体验区，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做面花时要用到的模子。
0: 我这应该是一个鸡一个鱼，年年有余嘛。
1: 对，你看我这个是什么？
0: 我猜是石榴。
1: 对，就是石榴。这个石榴呢，也代表着多子多福，它的寓意也很好。现在我教你怎么做这个面花。按点麦面粉啊，它就是一个是嘛呢，筋道，它这个面紧实。测一下。
0: 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吧，我祝大家年年有余。
1: 那我就祝大家多子多福。
0: 姐，咱产品这么多，面粉呀、挂面呀，还有面花啊，这个销量怎么样？
1: 一年大概带个800多万上。我们是主要供往学校啊、商超啊，还有一些个酒店、饭店啊，以及婚庆啊、喜宴啊，都会跟我们定制。
0: 就其实咱还是蛮受欢迎的。
1: 对。
0: 大姐，从业这么多年啊，你看你也拿过像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拿过河北省巾帼新农人等等各种各样的荣誉。那对你来说，你觉得最踏实的时刻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些个荣誉也都不重要，最踏实的呢，还是带领着很多老百姓们跟着我一块儿致富。现在托管了有咱们沧县、黄骅，还有其他的，一共是6个县。我们一共带动老百姓们是一共9170户。那么这些个农户呢，他们每亩啊年增收呢大概在320元以上。我们刚才也去了面花的蒸制车间，那我们里边都是一些妇女们，她们在我们这儿，其实她们也是把地呢都流转给我们，上我们这儿来呢做这种手工的面花，多给家里边增加一份收入。看到乡亲们脸上都露出笑容来了，而且呢就是都挣到了钱，我这心里边也特别高兴，也觉得踏实。
6: 一开始真翻地户机器人哪有人靠谱，现在特别信赖他这道法子。土地托管给菏泽社之后，不用自己操心种地，收入也不少，
7: 日子比以前宽裕了不少。
6: 长产接人，有技术有想法，是个能人。
8: 这个小姑娘绝对行。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沧州人，对家乡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我会时刻谨记，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踏踏实实地守好脚下这片土地，种出更多好粮食。

0: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5: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

0: 码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白衣秀士王伦要请晁盖、吴用等人再次赴宴，这吴用就说了，说哥哥您就放心吧，今天这场宴席必有好戏呀。依小弟来看，这个林教头今天必然有火并王伦之意。晁盖就说，那要是他没有呢？他要是没有啊，小生我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让他有，不由得他不火并。各位弟兄，今天大家都要暗藏兵器，只要看小生把手捻虚为号，大家就可一齐而上。好，明白。大家呢都把这主意拿定了，然后各自暗藏了兵器。陈牌以后，又有三四个喽啰前来邀请，晁盖七个人呢都整数端正，然后迈步走出了客馆前来复习呀。到了门外这么一看，哎呦，就见云里金刚宋万早就在那里亲自骑马前来相请了。小喽啰带了七乘山轿啊，让七个人都上了轿子，直接就来到了南山水寨的水亭子前。下了轿，王伦、杜迁、林冲、朱贵都出来相迎啊，把大伙邀到水亭之上，分宾主坐定。跟昨天一样，王伦、杜迁、宋万、林冲、朱贵一一坐在了左边主位上，晁盖与六个好汉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弟兄一一都坐在了右边客席上。这个时候啊，酒席已然摆好了，小喽啰赶紧过来轮番把盏呢、啊，酒至数巡，十供两次，晁盖呀、啊、又提起了上山之事啊，哈、啊，不知王首领可容纳否？啊，哈、啊，好说好说，吃吃这条鱼，吃吃这条鱼呀、啊，这可是西湖醋鱼的做法呀，在咱们山东一般吃鱼呀、啊。都是红烧糖醋，一般吃不到这个西湖醋鱼呀、啊、这可是我梁山独有的呀，是我花大价钱请来的一个南方的厨子给做的啊，来来来，朝天王，各位各位，您尝尝尝尝尝尝尝尝。他老打岔，朝天王提一次他差一次，晁盖提一次他差一次。吴用呢就坐在这边，用眼睛直看着林冲，

就见林冲侧坐在椅子上，用眼也直瞅王伦，眼看这个时间呢一点一点就过去了，酒席也吃的差不多了。王伦吩咐啊，来呀，把东西拿来。四个小喽啰应声下去，时间不大，一人捧了一个大盘子，里面呢放着五锭银子，就上来了。这王伦呢满面堆笑啊，起身冲着晁盖一抱拳，哈哈哈哈啊，敢蒙众英雄到此聚义，不过呢是恨呐、啊、哎呀，恨什么呢？碧山小寨是一洼之水，怎么能够安得众位这么多的真龙呢？啊，所以啊，在下略备一些小小薄礼，万望各位笑纳。烦请各位再投大寨歇马，到那个时候呢，小可啊，可能还要带着人前去众位麾下纳降呢。来来来。端上来端上来，把银子就端到了晁盖面前了。智多星吴用一看，用眼睛跟林冲对视了一下，那眼神说话了，林教头，这要撵我们走了，您看着办。那这时晁盖一看，哎呀，王首领，在下是久闻梁山招贤纳士，所以特地前来投奔入伙，如果是王首领不能相容，我等就自行告退，所赐银两绝不敢领，并非我夸父啊，小可还有些盘缠。那意思，我们有十万贯生辰纲啊，还能看上这点银子吗？告辞了。说着晁盖一拱手就想带着大家走啊。王伦说，晁天王不必推却嘛，并非是碧山不接纳众位豪杰，只是因为粮少方稀，恐怕日后误了足下的前程，故此不敢相留啊。王伦刚说到这里，就见林冲唰双眉立起，双眼圆睁啊，啪一拍桌案，噌他站起来了。王伦，我记得我上山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说什么粮少防稀，今天晁天王与众位豪杰到来，你又说此话，是何道理？哎，王伦回头一看，林冲，你说谁呢？我说你呢。这个时候啊，吴用赶紧上来和稀泥，哎呀呀呀，头领息怒，头领息怒啊，都是我们来的不是，倒坏了你们山寨兄弟的兴奋。今天呢，王头领，哎呀，这是以礼大发我们下山，又送给我们盘缠，也没说硬把我们赶下山去呀。林头领啊，您可千千万万不要误会，王头领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您说这是劝架吗？哼。林冲说，他这叫笑里藏刀。哎，王伦一听，啪一拍桌案，林冲，你是不是喝醉了，胆敢对我如此说话，这是以小犯上啊。呸，林冲一指王伦，谅你个落地俘虏，胸中没有半点文墨，如何做的山寨之主？吴用赶紧又说，哎呦，晁盖哥哥，你看你看，就因为咱们上山，反倒是啊，让头领们伤了和气。咱们赶快走吧，赶快走吧。说走你倒是走啊，身子光扭他不动地方。王伦还装呢，哎呀，别这么忙，等酒席吃完再走吧。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林冲一听，大一抬腿，把这桌子呀就踢到一边去了，一转身就出来了，噌。又打衣襟底下撤出了一把明晃晃的结腕尖刀。林冲就爱这个呀，到哪都带着一把结腕尖刀啊，冲着王伦就冲过来了。王伦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当时就想走。吴用一看，能让你走吗？赶紧用手一摸胡子，那是信号啊。晁盖刘唐一看，赶紧过来拦住王伦，还假装相劝呢，不要火并，不要火并。吴用上前假意地扯林冲，林教头不可造次，不。

0: 不可造次啊。陆云龙、公孙胜也喊上了，哎呀，不要为我等坏了大义。这时候啊，阮小二啪拦住了杜迁，阮小五当挡住了宋万，阮小七崩拦住朱贵，说小喽啰们呢，小喽啰们呢，早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这个时候林冲一扒了吴用，噔噔噔冲上前来，一把砰揪住了王伦。王伦，你这个村野穷儒，我知道了，当年多亏了杜迁，你才得到柴大官人资助来到这里，后来柴大官人举荐我来，你还推三阻四，今天众豪杰特来相聚，你又要赶人下山去，难道说这梁山坡就是你一个人的吗？你这个嫉贤妒能的贼，不杀了你要你何用？杜迁、宋万、朱贵一看豹子头林冲，白眼珠起红线了，知道不妙，想过来劝解，阮氏三雄拦着呢，别打别打，哎呀，不值当的，不值当的，这嘴里啊好像在劝架，其实啊挡着三个人不让过去啊。王伦也想挣脱走，但前面晁盖、刘唐直往后推呀，哎呀，不要火并啊，不要杀人，那这不是鼓动林冲就要火并就要杀人吗？王伦被堵着走不了了，一看势头不好，王伦也害怕了，顾不上面子了，他就喊上了，我的心腹都在哪里？他找起来心腹了。你别看王伦这样，谁都有脾气相投的人呢，好人的朋友那叫义气相投，坏蛋的朋友那叫臭味相投，反正啊谁都有几个朋友，这王伦那也有几个心腹啊，一看不好就想来救，但是又一看林冲大眼珠子瞪着，呲牙咧嘴，哎呀，那真如同豹子头一般呢，谁敢过来呀？林冲冷笑一声，王伦呐，你无才无量，做不得山寨之主，往前一递刀，正捅到王伦的心窝当中啊。这王伦呐，坑都没坑啊，白衣秀士就成了红衣秀士了。这正应了古人之言了，量大福也大，是鸡身祸一身呐。豹子头林冲火并梁山坡，杀死了白衣秀士王伦，啊噗，一刀把王伦首级割下来了，血淋淋的拎在手里头，哎呦，吓得杜迁、宋万、朱贵扑通突突突，全都跪下了。怎么呢？怕林冲杀红眼，再把他们三个杀了。都赶紧表忠心呐，愿随哥哥执鞭坠镫，那意思呀，我们服你了，愿意尊你为大寨主。其实这么多年呢，这三个人对王伦心中也腻歪，那没办法，人家是大寨主啊，不敢反抗。没想到今天林冲过来一刀给宰了，多狠呢，那还不得尊林冲为大寨主啊。晁盖等人赶紧的把三个人都扶起来，吴用伸手就从血泊当中把王伦的那把头把交椅拽过来了，扶着林冲就往上坐呀，大喊一声，如有不服者以王伦为例，今日我等共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林冲一听啊，赶紧一挺身，他没往下坐，大喊一声，先生此言差矣，我林冲虽是禁军，遭配到此，今日为众豪杰来此相聚，怎奈王伦心胸狭隘，妒贤嫉能，推顾不纳，因此才火并了这不仁之贼。我杀王伦出于公愤呐，并非我要图梁山首领之位。今日吴兄却让此第一把交椅给林冲坐，岂不惹得天下英雄耻笑啊？如若相逼，林冲宁死不坐。我有片言，不知众位肯依我否？众人一听，甭管原来梁山上的还是晁盖他们，齐声喊道啊，头领所言谁敢不依从，愿闻其言。好，各位，我林冲自知无才呀，要依我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检出军策，元凶首恶呀。借由晁盖哥哥仗义疏财，智勇足备， 方今天下之人闻其名无有不服啊。我今日以义气为重，要立他为山寨之主，不知大家意下如何？众人一听啊，齐声回应，头领言之极当，我们同意，我们同意。哎呦，晁盖一听连连摆手，不可不可不可呀，自古强兵不压主，我晁盖只是个远来新到之人呐，哪敢一来就占上座呀，使不得使不得呀。哎，林冲伸手就把晁盖推到交椅上了。晁盖哥哥，今天事到了这份上，请您呢就不要推辞了，若有不服者，以王伦为例。林冲先把他宰喽。那晁盖呀，说什么也不做，但大家说什么都得让，最后推脱不过，这才坐下。林冲立刻组织大家伙就在庭前参拜，这又等于啊确立了晁盖梁山大头领的位置了。然后林冲吩咐小喽啰，一方面去聚义厅重新布宴，另外一方面把王伦尸首拉到后山找地方给他埋了，同时吩咐所有大小头目都到聚义厅集合，干嘛呢？正式举办晁盖掌山典礼呀。简短接说，林冲等一行人请晁盖上了轿马，大家跟着一直来到了大寨里面呢。到了聚义厅前，都下了马落了轿，纷纷来到厅上，众人扶着晁盖到正中第一把金交椅上坐好了，中间呢燃起一炉香来。林冲上前一抱拳，小可林冲只是个粗鲁的匹夫，不过只会一些枪棒而已，无学无才，无智无术，今日山寨幸得众位豪杰相聚，大义鸡鸣，非比往日苟且。朝天王做了梁山第一把金交椅，那薛鸠先生在此，请薛鸠做梁山军师，执掌兵权，调用将校，须做第二把交椅。让这智多星吴用啊做梁山第二位。吴用一听，哎呀，吴某乃村中一个学究而已啊，胸中没有什么经纶济世之才，虽然读了一些孙武兵法，但没有半点威功啊，岂可站上？哎，吴学究啊，事已到此，不必谦让。吴学究您坐。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吴用知道啊，现在让什么呀，现在赶紧的坐好坐次，这梁山就算定了。吴用识大体，往那一坐，坐了第二位。林冲啊一把又把公孙胜给推过来了，公孙先生您呢请坐第三位。哎，这下晁盖不干了，这个使不得，如果林教头您再这样推让，晁盖我必须退位啊，哪有这样的呀，啊，我们刚刚到梁山，寸功未见寸草未得，按理说梁山头把交椅应该是教头您的，您非得让给我，又把第二把交椅让给吴学究，这第三把交椅您要是再让，晁盖我就得退位了。哎，林冲说，晁兄诧异，公孙先生江湖闻名啊，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哪个能比呀？哎呦，公孙胜说，无量天尊，小道虽有一些小小之法，但是呢没有什么济世之才，如何敢占上位呀，还是头领做着第三把交椅。哎，林冲说呀，我可听说了，上一次石碣村水泊当中，那不是先生呼风唤雨，哪能够克敌制胜啊，足见先生妙法了得呀，现在梁山之上顶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您呢做第三把交椅，硬给公孙胜按那儿了。然后第四把林冲还想让大家说什么都不干了，都不好意思了，晁盖吴用公孙胜都不肯，三个人都说呀，哎呀，蒙头领所说，顶分三足，我们不敢违命，我们三人站上，如果头领再把第四把交椅让人， 那晁盖等人呢，只得告退。我们说什么也不好意思留在梁山之上了。这第四把交椅怎么着也得临教头、临头领您坐呀。对呀，您坐吧，坐吧。众人拥着林冲坐了第四把，林冲位置没变，仍然是梁山第四位寨主。再往下，依着晁盖的意思，让宋万、杜迁两个头领来坐。杜迁、宋万哪肯坐呀？哪敢坐呀？好家伙，都吓坏了都。
1: 我们呢？学识微小，我们呢没什么能耐，还是请众位英雄坐吧。
0: 苦苦的请刘唐坐了第五位呀、啊。再往下，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儿，把他们安置好了。杜迁、宋万、朱贵，原来梁山的三位头领，这才依次往下坐得了。这等于啊，梁山重新的排好了座次。从此之后，这梁山坡呀，一共是11位好汉了。那大小喽啰七八百号人呐，赶紧上来参拜。晁盖吩咐啊，各位今天都在这里了，今天林教头扶我做了山寨之主，吴学究做了军师，公孙先生统掌兵权，林教头共管山寨，汝等众人各依旧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守备寨栅滩头，休让各处有失啊！还希望各位兄弟务必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是谨遵大寨主之命。晁盖吩咐完毕之后，又让大家伙收拾两边房屋，安顿了两家老小啊，然后让取出打劫来的生辰纲、金珠宝贝，连同从这东西村带来的自家的金银细软，当听一点不含糊，赏赐了众位小头目还有众多的小喽啰呀。怎么呢？得花钱买新呢。然后又吩咐杀牛宰马，祭祀天地神明，庆贺重新聚义，大摆宴宴。众头领啊，喝酒喝到半夜才散呢。那么从第二天开始，晁盖和吴用这些众头领商议整顿梁山仓鳌，修理寨栅，打造军器，安排大小船只，训练喽啰，准备拒敌官军呢。准知道官军完不了，杀了人家500人啊，夺了人家10万贯金珠宝贝，能完得了吗？所以呢，得赶紧的严阵以待，加强训练，指不定哪天这官兵啊要来围剿梁山坡呀。果然呢，什么事儿都得做到前头啊，有备而无患。这一天，众头领正在聚义厅上商议事务呢，突然间，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上来一个小喽啰呀，启禀各位寨主，大事不好！跑！天王晁盖一看，何事如此惊慌啊？启禀各位寨主啊，冀州团练使黄安带领2000人马，乘驾大小船只400-500艘来攻打梁山坡。哦，托塔天王晁盖一听大吃一惊啊，看了看旁边智多星吴用，吴贤弟啊，官军将至，如何应敌呀？吴用哈哈一笑啊，不劳兄长挂心呐。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梁山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呀。他来得好啊，就让他们知道知道梁山好汉的厉害。阮氏弟兄，在，你们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林教头、刘唐兄弟，在，你们两个这般这般。杜迁、宋万，在，你们二人如此这样，不是就2000兵马吗？我让他们如同那500军兵一样，是有来无回。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下午3点，来一杯下午茶。 享受片刻的惬意。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

桂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桂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桂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桂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桂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0: 角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菌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9: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9: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9: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赛选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呢，我们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和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也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如果您和家人呀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哈，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重点内容。急诊最前线，流感进入高发季，积极预防是关键。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主任医师杨简伟啊，来为我们科普解读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优缺点的盘点。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明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流感进入到高发季，积极预防是关键啊，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人群，一些特殊的朋友更要注意了。那最近几天这个急诊当中，我们也发现大部分的患者都是有发热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连线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李林医生。李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李大夫，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在咱们急诊当中这种发热的患者比例是越来越多是吗？有的是流感。
1: 对，最近那个急诊上就诊的发热病人就是明显的增多了。现在就是患者一发烧就烧的温度比较高，一烧都39度、40度这样。这种明显高热的这种病毒感染，不除外是甲流或者是乙流。现在就是甲乙流特别盛行。流行性比较强。
0: 往往来到咱们急诊的都是这种高热，就是很难受吗？他们是以什么样的症状来的多呢？
1: 大多是高热。

0: 热，然后不容易退，吃布洛芬呐、啊、或者对乙酰氨基酚这些退热药，也不好降下去。再一个就是乏力，没有全身这个肌肉的酸痛，然后头痛啊，这些这种感染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咳嗽这些症状还是有一些患者是有一些是没有，这些是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
1: 就是这个流感它如果说是病毒感染、可能以这种全身症状高热啊等等浑身乏力为主，反而一些局部的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
0: 对。这个秋冬季节呢，就是流感比较盛行，这是一个呼吸道传染性的疾病啊，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它这个发病呢在这个7天之内它都是具有传染性的，一般是在第二到三天，患者发病2到3天的时候传染性是最强的。
1: 那就您观察这个发病的年龄是岁数大的多呀，还是说年轻人多？
0: 这个现在就是年轻的，还有这个学龄儿童上学的这个孩子，还有这些工作的人，就是长期在一个密闭的环境，这都非常容易传染这种甲乙流。再一个就是老年人，老年人还有这个患有慢性病的或者肿瘤病的这些病人，他免疫力比较低，这容易感染这个甲乙流。
1: 你像您提到的这几类人群哈，比如说孩子，肯定我们知道一老一小他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抵抗力差等等的，年轻人可能像您说的他接触到的这种人群比较多哈，可能被传染了。那您像这个老年人群，或者您说有慢性病或者是有咱们肿瘤的这个朋友们，他们有什么额外要注意的吗？会不会这个病情更严重呢？
0: 对，这个就是咱们有这个老年人或者有基础病这些患者，就是发热如果超过3天以上一定要及时就医。这个因为他抵抗力比较低，发热超过3天了，我们就建议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胸部 CT、就怕发展成重症肺炎。对，一般这种免疫力比较低的容易往这个重症方面发展。
1: 就是一般的话可能这个流感它能这个过几天好了，但是有一些你像您说的这种的人特殊的人群，他可能会往下走，往肺这儿走。
0: 对，容易形成这个病毒性的肺炎。这咱们一般年轻人大多数啊，就是这个甲乙流现在大多数都是轻症。就是发展成重症，这个伴有呼吸衰竭或者其他器官衰竭特别少。但是不要掉以轻心。
1: 尤其是这个老年人群有慢病的或者说这个肿瘤的患者啊，如果3天咱们还高热不退的话，咱们要到医院立即就医，看看是不是要拍一个胸片或 CT 来看一看，是吧？
0: 对。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如果就是在家出现了这个高热的症状，那个或者身边就有甲乙流这种病例，大家一定要就是那个一定要及时警惕，然后可以就是没有来得及去医院就医的时候，可以附近的药店买一个甲乙流的抗原，可以先自行测一下，如果测出来是甲乙流以后，就赶紧去医院或者药房买上抗病毒的药，比如说这个奥司他韦或者马巴诺沙韦，这是个速效的这个抗流感的药物。早期服用，一般在这个发病2天之内用上以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当然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这个流感逐渐进入到一个高发期，大家还是积极做好一个防护哈，咱们少去人多的地方，出门可以佩戴这个口罩哈等等生活当中的措施，积极预防。再有当然就是提倡大家的接种流感疫苗啊。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林医生的提示啊，非常的应景啊，因为确实最近咱们身边感觉甲流啊发热的朋友非常的多，还是提示大家要注意。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李林医生的提醒，辛苦您了李大夫，再见，下次见。
0: 再见。
1: 再见，辛苦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10家健康栏目。

0: 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28669806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啊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俗话说呀，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啊，但是很烦人的这个眼袋呀，却让我们这扇窗户啊，可能有的时候显得有一些疲惫和苍老啊。确实，很多朋友为了消除这个眼袋的困扰呀，大家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比如说很昂贵的眼霜，还有各种各样的偏方哈，但是效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哈。那么，我们说从这个专业的、科学的医学角度来看，目前真正的科学的可行的去眼袋的方法到底有哪些哈？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优缺点，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杨简伟教授哈，来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啊，这个去除眼袋到底怎么样找到合适您的方式方法。那杨主任在眼部年轻化领域也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和很丰富的临床经验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打字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083。杨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好，主任，确实啊，我发现现在其实大家这个别管是年纪大的还有年轻的朋友，男的女的，大家其实对美的追求是越来越大，这个诉求是越来越明显了哈。因为我们这个高质量的生活嘛，也是高质量的这个健康医疗的发展，确实说呢，这个眼袋其实是很多朋友感觉特困扰的一事儿。您觉得在门诊里面来咨询这个问题的多不多？
1: 多，而且越来越多。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提高吧，大家对这个外在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面貌呀，是越来越在意了啊。
0: 嗯，
1: 这个眼袋呢，就是像我们下面这个眼睑部位，这个皮肤松了，眶根膨出了，脂肪膨出了，显着下垂。
0: 嗯，
1: 让人看起来就好像两个眼睛那样画个小袋子一样，甚至会显得哎呀，怎么老是跟睡不醒似的。尤其晚上睡眠不好的时候，他这个眼袋就会更加的明显。
0: 对对。
1: 啊，所以说有好多人就想着，哎呀，我是不是能通过一些手术的方法呀，或者说什么光电的方法呀，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类的病人还是挺多的。现在，
0: 哎，那我们首先先给大家分析分析啊，主任，您说从这个医疗的专业的角度来看，他这个眼袋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是说真的是跟衰老有关系啊，还是像您说的，哎，熬夜呀，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有这个小袋子的这个东西，里边是什么呢？
1: 这个眼袋其实就是我们以正常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眶脂肪外面有一层眶格。
0: 嗯，
1: 它这个眶格在年轻的时候呢是很紧致的，它会把它紧紧的包住，然后这个皮肤呀和外面的轮匝肌也会包裹它。
0: 嗯，
1: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这个眶格也松弛啦，皮肤也松弛啦，这个肌肉也没有力量了，就慢慢的呈现出来。哎，这个是年龄相关的，就是我们后天性的这个眼袋。
0: 嗯，
1: 还有一种是遗传性的，或者是我们是先天性的。因为你看有好多小孩，甚至5、6岁的小孩他就有眼袋。
0: 是。
1: 为什么？你再看他家族里面，可能爷爷啊、奶奶呀、啊，或者是一个父母呀、啊，他那个眼袋会比较明显。他从小就会有这种眼袋。它主要是因为先天的这个眶格结构的异常，就是这个眶格结构可能比较松弛，或者说先天性的这个脂肪比较多，这个眶格它包不住它，然后它就会凸出来，显得这个眼袋就会比较明显。
0: 哦，这就一个是先天的或遗传因素的，另一个就是后天的，可能跟衰老呀这个松弛多少有点关系，是吗？
1: 对对对的。
0: 哦，那你想跟这个

0: 生活方式，熬夜，其实大家往往是说熬夜会有这个黑眼圈，这个跟眼袋有关系吗？
1: 有，就是我们熬夜睡不好的时候，眼周这个血液循环也会不好，然后它这个下面就会出现眼的水肿呀，它就会加重我们这个眼袋的这种感觉，就是本来这就鼓鼓的，再一水肿它就更鼓了。而且黑眼圈也会明显，因为周围血液循环不好之后，黑眼圈也会显得更明显。
0: 那其实我们想请杨主任先给我们大家吃个定心丸，就别管您刚才说的这不同的原因、不同种类，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都能治吗？
1: 对，都可以治。
0: 就即使先天的也是有办法能给它改
1: 变。对，先天性的我们也是可以治疗的。
0: 具体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今天这主题说有四种主流的方式啊，可能有不同的优缺点。最主要现在是用什么办法来治呢？
1: 其实对这个眼袋来说，我们最最主要的方法还是手术。手术对眼袋来说，它是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也是一个长久不衰的一个。因为什么呀？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光电啊，我们光电的话就用激光或者是射频，它产生一定的热能，但是这个热能呢，一般就刺激到皮下。它可以让这个皮肤收紧一点，但它对这个眶膈的收紧作用很轻微。像这个比如说热玛吉呀、点阵呀、黄金微针呀，它的作用只是最多达到2毫米那么深。但是眼袋呢，就是我们眼上的这个皮肤最深的最厚的地方大概也就是1.6，但是它到眶膈再达到里边的脂肪，它这个深度就不止了。
0: 就是眼袋，你说产生眼袋的这个眶膈这个脂肪，它比较深是吧？
1: 对，它在皮肤、肌肉再往后内层才是眶膈，然后眶膈里面才是脂肪，所以它是比较深的。但是这个热能呢，它要太深，它又怕损伤眼球，所以说它这个热能在眼部的话，它达不到那么深，所以它对眼袋的效果可能是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不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只能是改善。
0: 但是这个好处它其实就不用做手术是吧？无创的。
1: 对，它就是不用做手术，无创，然后恢复期比较短，就是还是能改善我们这个眼周的这个细纹啊，然后皮肤的这个松弛程度呀，都可以得到改善。但是它对脂肪型这个眼

0: 就要定期的去做的。
1: 哦，主任您讲到这儿，在我们线下群有一位朋友问，他说想问问杨主任，就是这个黑眼圈的话，要是通过这种光电的办法，有能改善吗？
0: 能。就是黑眼圈也有这个几种啊，有一个是血管型的，另外一种就是色素沉积型的，还有一种就是结构型的。这种血管性的呢，就是我们眼周的皮肤呢比较薄，它就是透露出来里面这个血管之后，让人显得这个眼周的这个皮肤透见这个血管了，就显得有这种色沉。这种呢，你用手这么一摁的话，它那块就会皮肤这个黑眼圈就会减轻。这种一般就是血管性的。这种血管性的呢，我们通过这个光电，然后去改善这个血管，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血管性的还可以用什么呀？我们可以局部的涂这种甘肃钠凝胶，它也是改善我们周围这个血液循环的。血液循环好了之后，血管没有这么怒张了，没有那么显现了，也可以改善，有一定的改善。这种就是我们色素沉积型的，这种大部分就是通过这种色素，就是通过激光之后让这种色素去减少，也可以改善。但是这种结构性的。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通过手术了。它这种大部分是什么呀？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儿就像我们这个手肘这个部位一样，它本来是有点黑的，但是你要伸直胳膊之后，它这个皮肤堆到一块儿了，堆到一块儿之后它就显得更黑。它这种结构性的是有点所有的这个加在一起的，它堆到这皮肤细纹也比较多。这种情况呢，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皮肤去一点，然后让这个整个皮肤拉展了之后，它这种也会改善。
1: 这是说的这个黑眼圈哈，可能也是有不同的一些办法和分类，到底是哪一种的，是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都不太一样。
1: 那主任，这是给我们盘点了咱们说的这个眼袋治疗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可能是这种激光啊、射频等等之类的。它是有它的优点，当然也有它的这个缺点和不足的。
0: 对，
1: 再
0: 一种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眼袋也有，但是不是很厉害，但是我们泪沟也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注射改善我们泪沟，然后来就是消除这个眼袋和泪沟之间的这种阴影，就这种阶梯感让它小了之后，这个眼袋也会显得没有那么明显了。
1: 泪沟是就是感觉那儿凹一块的地方是叫泪沟是吗？
0: 对，一般这个泪沟是在什么，就是在我们眶下缘内侧这儿有一条沟。这个是我们一个这个远轮匝肌这个泪沟韧带这儿啊，它是在这儿形成，就是我们眼袋突出了，然后我们面部的这个就随着年龄增长吧，它这个面部的组织会下垂，下垂之后这儿就比较薄弱了，然后上面也凸，下面也往下垂，就显得这个泪沟比较明显。但是也有一部分年轻人啊，就这种先天性的这种眼袋。

0: 那这块就比较平，所以说这个泪沟也会显得明显一点。这两种都有可都是会形成我们泪沟的。这种情况呢，我们通过这个泪沟的注射填充之后，就是我们眼袋也会在视觉上感觉它减轻了。
1: 哦，但是要是说普通的不伴随这种泪沟的，那就是凸出来一块的这个眼袋，那它注射是不太有用，是吧？
0: 对，它主要是对泪沟型的。
1: 哦。因为本来这个眼袋我们看着就像小袋子一样突出的，那一注射它是更加感觉突出了，是吗？
0: 对，它注射的时候是对要求很高的，
1: 嗯，
0: 你必须得注射到泪沟这个部分，你注射深了它不起作用，
1: 嗯，
0: 注射浅了呢，然后或者说我们注射的位置靠上了，就把眼袋给加重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也要注意，而且注射的不能太多，有些人注射玻尿酸，
1: 嗯，
0: 一次两次的去注射，但玻尿酸有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会吸水。
1: 哦，
0: 它一吸水之后呢，就是这儿就会更加的膨胀。笑的时候这个，因为它注射到皮下，
1: 嗯，
0: 它也让人感觉到是皮笑肉不笑的感觉，就是有这种，
1: 哦，
0: 它表情肌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而且会有丁达尔现象。就这一团东西在那水肿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个眼下有一块发青。
1: 哦，
0: 所以啊，所以这个玻尿酸注射的时候呢，
1: 嗯，
0: 也不要量太大了。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胶原，这个胶原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是白色的。就是这种异性胶原啊，它这个颜色呢，就是填充之后没有这种丁达尔现象，而且它还有刺激周围这个组织再生的作用。它最好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填完之后，我对这种泪沟可能也有一定的改善，不是对泪沟有改善，对这个黑眼圈也有一定的改善，因为它是白色的嘛，透过这个皮肤，透过这种白色的，可能也会改善一点这个。
1: 嗯嗯，当然这种注射咱们还是得在专业的医疗机构，在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不是指导下，就是真的是亲自操作了，就不能指导。
0: 对对对，
1: 是，
0: 啊，
1: 对，这是我们说的可能有一些这个注射填充的办法哈。杨主任刚才提到是针对这种有泪沟型的眼袋，这个是可以有它的这个优点的哈，它还可以选择。
0: 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

0: 刚才给大家盘点了两种啊去除眼袋的目前主流的方法啊，杨主任给我们盘点了一是这个激光射频治疗，再有注射填充治疗。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杨简伟。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优缺盘点哈，那第三种主要的方法杨主任是什么呢？现在用的多的，
1: 就是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用，就是也有好多病人来了啊，就是我想治眼袋，但是我发现就有的好多宣传说一根针进去把这个脂肪融了就行了，是不是有这种方法？就是这种的是有，就是它一个是通过光纤来溶脂，还有一种就是通过溶脂针，但是目前我们国家没有批准任何一种溶脂针，而且这个溶脂针它是有毒性的，它不是说我打哪儿它溶哪儿，有可能它打完之后你想溶的地方没有溶，不想溶的地方溶了，形成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而且眼周的皮肤又薄，稍微有点凹凸不平它就更明显了，会有硬结啊，色素沉着呀，
0: 原理的话是这个针扎进去把这个脂肪给溶了，自己吸出来是吧？还要
1: 它自己去吸收，不吸出来啊，就是溶脂，但是这个溶脂因为有好多外面的这个美容机构的他们去做完之后就是来我们这儿看，说你看他溶脂溶的地方，我想溶的地方没溶，不想溶的地方倒溶了，这是个坑，我原来想溶的地方还是这么鼓，所以他这个就是目前国内啊没有批准任何一种溶脂针，就是光纤的这个激光的溶脂呢目前也是不太推荐的，也没有说哪种激光的光纤对这个眶隔脂肪的溶解就有那么好，现在还没有说哪一种啊是有这么有肯定也有厂家是这么宣传，他用那个针儿他扎进去之后扎到脂肪这儿，然后通过热的效应然后让他去把这个脂肪给萎缩了，让它溶解，它这种也是有风险的，你看溶不好了之后就会出现色沉呀，凹凸不平啊，这种等等这些情况都会有，甚至里边的瘢痕增生是吧都会有的，这个创伤也是虽然外表的创伤小，但是内部的创伤并不小。
0: 而且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啊，像您说的，会遇到一些可能在一些美容院、美疗机构做的了，然后造成这种凹凸不平啊、硬结等等问题，来找您给他们处理的。这如果真的出现这种问题，还能处理好？

0: 处理吗？
1: 不太好处理，因为它是融了之后，这个脂肪就变得凹凸不平，而且它在它的这个通路上也会形成这种瘢痕。这种瘢痕其实是很难处理的，深部的瘢痕，这种牵拉呀什么的，有好多，比如说我们深部的瘢痕一旦牵拉
0: 是吧？这一旦
1: 对它不可逆，我们需要去修复它的时候，是需要用这些脂肪去修复的。你又把它融了，脂肪又没了，对，就说你想用的脂肪也没了，周围又形成好多瘢痕，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0: 嗯，所以这一点是咱们不推荐的，你说国内没有审批的这种溶脂针，
1: 对、
0: 这一点可能会是一些这个广告宣传等等的噱头，所以大家还要警惕哈。
1: 嗯，
0: 那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场，杨主任就说还是解决眼袋您觉得最彻底的一个办法还是要做手术哈，这个是要就等于怎么说呢，是要外科手术的办法。
1: 外科手术，对，我们现在这个眼袋去除主要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内切，一种是外切。内切是什么？就是对一些年龄比较小，或者说即使我年龄大了，但是我皮肤保养的挺好，我没有那么松弛，我就可以通过结膜入入去做，这样的话外观上不显这个皮肤上的切口。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时可以去除这个脂肪，然后也可以把我们这个眶隔脂肪做一个释放，然后填充到我们的泪沟里面。就因为有好多人他眼袋的同时他会有伴有泪沟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也可以通过这个就是我们手术的时候把这个脂肪，我们不剪碎它也不把它抽出来，因为有好多机构他们是把这些脂肪我给剪下来，然后把它剪碎打碎之后再重新注进去。但这种方法呢，就是说我注射进去的这点脂肪它会吸收，因为它没有血供呀，它会吸收一部分，但是能吸收多少能存活多少你不知道，存活的这些可能就是凸起来了，吸收的这个它就凹下去了，它也是不平整的。这个一般我们要是从眶隔脂肪释放之后嘛，我们一般会把它铺平，然后缝合到我们这个骨骼表面，然后把我们这个泪沟填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眼袋也不显了，我们下面的泪沟也平了。这个也是很好的，
0: 就等于给他换个地儿是吧？
1: 对、就是把它换了个地儿。但是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这个脂肪填到这儿之后，我是带着血印来的，我不会说我这块吸收了那块不吸收，然后这个带着血印来的这块脂肪也不是说我有多少脂肪全用在这儿，那很轻的那个我可能就全填在这儿了，还有一部分比较厉害的我这边填完之后它还是有点鼓，这部分脂肪我们是要去一点的。但是这点脂肪呢，我们不能说我看它凸出来的我全都去掉吧，当你去的很多的时候这会出现坑，出现坑之后人会显得更老。
0: 所以就是把鼓的地儿给弄平一些，把这个凹的地方让它稍微鼓一些是吧？
1: 对、让它填起来，但是又不能过度的去去的太多了之后反而这个皮肤没有这种支撑了，因为这个胶原蛋白就是我们这脂肪在我们这里面是起一个支撑作用的，你把这个脂肪去太多了之后我们皮肤没有支撑了，它会松弛，会增加我们的皱纹，会显得我们这个眼下眼因为做了个眼袋显得没有显年轻反而更老了，所以说什么事都得适度。
0: 那主任我觉得您这个工作既是考验这个刀法还得考验审美是吗？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做外切法，从皮肤这个切口，一般是在什么？就从我们的下睑缘，就是睫毛下方，大概一个1.5个毫米，不超过2个毫米啊，横行一个切口到外眦缘的时候，到外眦角的时候会稍微的向下斜着点，延长一点这个切口。延长切口之后呢，我们然后把它分离暴露我们的眶隔，然后打开我们的眶隔之后去掉一部分我们多余的，然后剩下的那部分假如泪沟明显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做那个眶隔脂肪的释放，然后填充我们的泪沟。这个呢就是内切法呢，我们填充泪沟是我们把它铺平之后用那个

0: 法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这个通路不太一样，这个舒适的
1: 对
0: 进入点不一样。
1: 对，内切法呢主要是说我不用去皮，外切呢我要需要去皮，需要让下睑更紧致点，我就可以通过外切去去。但手术呢基本上都是说把我们这个眶隔脂肪释放填泪沟然后去脂肪，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内切主要是去除我们内侧的这点脂肪，外侧的这点脂肪一般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外侧不是太明显的这种我们做内切。外切的话我们会去内中外三团脂肪，就是让它适当的平，适当的填充我们的泪沟。
0: 那这个外切的话，其实对于上了岁数的朋友，就是这个皮肤松弛的、皱纹多的，还可以有紧致的作用，因为切掉一块是吧？
1: 对，
0: 有两方面的作用。
1: 它很紧致，而且这个口呢，一般在睫毛根部，就是我们长上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基本上就看不出来。就有的人皮肤
0: 也不会有疤是吧？
1: 对，这个有斑痕是有，但是你得仔细看，就是这也分人，有的人像他拆线的时候他就不太明显了，这个口就这个斑痕就特别的就是很不显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斑痕恢复的要慢一点，跟他皮肤切口恢复慢一点，他这个斑痕就会显得时间长一点，但大部分经过三个月以后的恢复都就不太明显了。
0: 那这个外切跟内切相比，它这个伤口还是稍微大一点对吧？是这样，
1: 对，
0: 这个意思哈。
1: 而且去皮量要掌握得非常好，你去的少的话它可能下面就是还会有一点点这个皱纹，要是说我们去的量太多了，下面是挺好的，但是它可能一往上看就有点睑外翻，有人甚至说我做完之后然后我这个眼睛光进风，就是因为他眼皮和眼周贴不好了。还曾经有一个患者在外面做的眼袋哈，就做的外露，做完之后他外侧可能去皮多了就有点外翻，然后又修了一回，修完之后呢就觉得眼睛还是不舒服，哎呀找到我
0: 就太紧了，就是有点是吧？
1: 对，其实后来看着也还可以了，但是他就觉着还是很不舒服，就是每天来这儿就跟我聊天，聊了好长时间。
0: 这还弄怎么弄呢？他已经切的多了，
1: 他就得把面中部的这个皮肤往上吊，然后固定到这个骨膜上，然后把这个皮肤整个的往上吊上去，再严重了还得把我们外资韧带给它切开，然后收紧，把这个皮肤往上去给它提拉。所以但是这种修复起来都很困难，所以说这个外切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去皮去多了外翻了，这种是修复起来困难比较大。
0: 哎呀，这个杨主任真是为难您了，确实有一些这个求美的朋友啊，这还跟患者不一样，真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更高质量的咱们这个医疗的发展啊。
1: 对，
0: 不但要求您这是刀法得锋利，还得审美特别在线是吧，帮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哈。
1: 对，
0: 那主任，其实您说的这个两种外科的术式，要是像咱们说的既有眼袋又有泪沟这样同时存在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术式方法适合的？
1: 其实主要就是说内切外切这两种方法，就这个眶隔脂肪释放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单纯做眶隔脂肪释放是很少的，你就是去脂肪是去不去脂肪是看它这个突出度，一般这个眶隔脂肪释放的时候它也就是这两种入乳，一是外切眼袋的入乳，一个是内切眼袋的入乳，这两种它也是就是把这个膨出的脂肪有我们铺平之后然后放到这个泪沟这儿，然后这个眼袋和泪沟的问题同时解决了，其实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术式，它一般是结合在我们这个外切和内切法去眼袋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0: 明白，就是它不把这个脂肪给切掉，可能将膨出的这种放到了凹陷的地方去了。
1: 对，
0: 给它进行一个转移啊。
1: 对，
0: 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啊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杨前伟哈，杨主任今天给我们来科普解读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的优缺盘点。您有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除 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

0: 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的主任医师杨洁美，去除眼袋四大治疗方法的优缺盘点。相信现在其实面对这个眼袋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非常的困扰，可能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哈，效果不如人意。那么从我们专业的医学角度来看哈，这个眼袋要去除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方法，今天杨主任呢也跟在上面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盘点了目前用的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哈。那主任，其实从您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还是比较倾向推荐就是手术的办法是相对来说比较彻底的一个方法，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手术是我们效果最持久最彻底的。当然你像一些年轻人，他们先天性的这种眼袋面中部又容量又缺失比较明显的这个，其实打上我们的这个玻尿酸呀，就是海体啊，还有那个异型胶原呀，也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但是他就是说我这个时间短，他可能就是6个月到一年大概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就得再打。
0: 就是维持时间短，可能还需要
1: 维持时间短
0: 再打。
1: 对。
0: 所以一般要是说那个眼袋的这个求美的朋友，也可以说患者朋友嘛，来到门诊，您是往往会给他们怎么样一个过程？得是结合各种各样的成因啊，还是说有各种办法都可以结合起来用呢？
1: 其实可以结合，就是看有些人他比如说我就不想着去手术去，我害怕手术，那就可以通过注射或者说通过我们的光电来改善一下，改善一下他觉得就很好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就是说定期的对定期的来做一下这些。要是说我就是想去除，那就是还是要靠手术。
0: 这个手术的话哈，我不知道这个恢复期有多长时间，会不会术后有这个肿胀啊等等这种情况呢？
1: 会有的。一般就是内切的话，因为它损伤相对小，口也小，这种恢复期相对来说要短，一般就是说1周左右基本消肿，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还会有点淤青啊什么，到1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外切眼袋大概恢复时间得1到3个月，它得7天拆线。
0: 您像这种淤青，就是我们看到眼下边这块淤青，对这个视力对眼球没有什么影响吧？
1: 他对视力一般没有影响，但是也有的人啊，他做眼袋的过程中，因为他止血不彻底，他一旦出血之后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他这个脂肪他是属于眶内的脂肪，我们就是一般是我们把脂肪去掉之后会把他的血就是止血止得特别好，就是完全的把它止住。你要是说还有出血的话，一个是会形成皮下的血肿，这个倒是还好，它会吸收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怕他这个出血出到眶内，一旦出到眶内之后，有我们也遇见过，因为出血之后这个眼周全是肿的，眼皮上下眼皮都是肿的，然后这个视力也模糊了，因为眶压增高了呀，眶压增加了之后它会挤压我们的眼球，会挤压我们的视神经，会影响我们的视力，所以这点是最可怕的。所以说术后我们是要求他们比如说我们加压包扎呀，冰敷呀，都是减轻这个出血和水肿的一个方法。
0: 这个手术目前的话也得需要住院来进行是吗？
1: 门诊做就可以。对对。
0: 就做完当天就走了。
1: 对，做完就可以走。之前我们是双眼都包扎，然后现在我们逐渐的就是放开，就是只包下面，因为我们现在手术当中止血比较彻底，所以这种术后少量的渗血，就是下面有点淤青，这种是正常的啊，都多少就是有些人会有些人会明显一点，有人会轻一点，多少都会有一点。

0: 但是慢慢的就吸收了，这种也是可以接受的。术后的话，我们单纯包下减，然后加压一下，然后再加上冰敷，少活动，少做这种剧烈运动，一般情况下都还是不会有很明显的出血。
1: 嗯，就是一般术后的话，其实马上就能走了，不太影响他视物看东西，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只是可能外表看上去有一些肿胀和淤青，这都是正常的，需要一段的恢复时间哈。
0: 哦，对，外切要比内切恢复的时间要更长一点。
1: 再有，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有想要去除眼袋朋友的这个诉求来看的话，刚才杨主任其实说了，手术它肯定是比较彻底的方法，大家会有一个顾虑，就是说这个手术其实我们经常说是治疗问题的可能是终极啊或最后一站了。我不知道这个眼袋哈，杨主任，就是做了手术它会不会，你看这个衰老我们不可阻挡，它会不会再次出现呀？
0: 会的。一般这个眼袋去除之后，它顶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年。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顶到这么长时间，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不护肤。我曾经遇着过有一个做了有3年多，然后再看见的时候就跟没做一样，那个皮肤就是那种皱纹啊松弛啊就很明显很明显。我说你这怎么跟没做似的，他说是就第一年的时候挺好，然后慢慢的就不行了。他可能跟他这个皮肤状态，就是说你做完这个手术了，我不是说一劳永逸了，为什么有的人他看起来年轻，有的人就看起来岁数就比较大比较成熟哈，他可能跟一个是跟基因有关系，再一个跟他后天的护理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说睡眠不好的人，他这个皮肤就是很容易衰老，就是早早的就长皱纹了，他这个就是不好。然后比如说眼睛好水肿，就是好吃这些咸的东西的人，喝晚上睡觉之前喝水多的人，这些人呢他们这个眼周的皮肤也会反反复复的水肿，也会引起来这些眼周的这个皮肤的反复的这样撑起来又凹下去的，这种也会加重这个眼周的皱纹的出现。然后睡眠不好的这些人就是焦虑的，就是这些都可以啊。还有一些人我根本就不用擦脸油，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我护肤特别特别厉害啊，我一天洗2遍脸，我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好。就我们现在建议就是一天洗1次脸就够了，然后剩下那一次早上的话，比如说我们其实可以清水洗一下，然后这样保护好我们自身分泌的这种油脂，找着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
1: 确实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美的追求哈，越来越诉求明显哈，也是大家这个高质量的生活哈，我们高质量医疗发展的一个诉求哈。那我们知道杨主任，我看您这个皮肤特别的紧致啊，又白皙，就是从这个护肤角度哈，主任您给我们传授传授，您平时用眼霜吗？您觉得这个眼袋呀、黑眼圈啊，咱们说或者是泪沟什么的，用眼霜有用吗？
0: 怎么说呀，其实我感觉这有点智商税。
1: 去除不了眼袋肯定是。
0: 对，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我懒。我基本上就是我要是在家的话我可能都不洗脸，然后我就是每天晚上洗1次脸，早上我就是清水，然后护肤的话我就是用一点水用点乳，冬天的话可能会用一点点霜。所以我就是
1: 眼部您会额外的在护理吗？
0: 这个眼霜我是偶尔会用一次，所以说我这一瓶眼霜一年我都用不完，有的时候就放过期了。所以说它不是主要的，其实你主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保湿，你脸部的这种湿润状态要维持好，就是脸上越干的话它越容易起皱纹。
1: 对，
0: 越保湿的做得好的话它这个皱纹反而会少。就是我们过度的清洁，有的人他化妆，化完妆之后他就使劲的卸妆，他老怕卸不干净，有的人就卸2次，然后把那个皮肤卸得很薄很薄，都能看见里边的红血丝，就是他那个脸上的红特别特别明显。这就把我们脸部的这个皮肤屏障给破坏了。这种破坏了之后呢，他就会那个小年轻的时候就是出现红血丝呀、潮红呀，岁数大了他就会出现这种皱纹松弛下垂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懒也是一种好事儿。
1: 但是你们肯定保证了这个基础的，像您说的这个补水还有生活当中要注意啊。
0: 对，我是 其实我不是很早睡的一个人，但是我也不会一下熬到一两点，我大概就是11点钟左右的话会去睡觉，这样的话就是我睡眠质量比较高。
1: 哦，
0: 我中间基本上不醒，所以说这种睡眠质量好的话，因为在睡眠的时候是对人身体各个细胞啊什么的修复的一个过程，睡眠不好的话修复不好，它也容易出现这种衰老，这也是说一个习惯问题吧，就是说你要调整好自己的睡眠，调整好之后的第二天你就精神焕发，
1: 对，
0: 皮肤状态也很好，是吧？但是你要是说我就是头一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你就看着皮肤就是暗沉呀，就整个人就很憔悴，
1: 是
0: 啊，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皮肤就会越来越差，这点是也是很关键的。我像我的话，我偶尔也会去做点光电，比如说我们这儿有光子呀，然后到这种换季的时候，脸出现过敏的时候，我也会照照我们的黄激光呀，这个我也是会做一点，偶尔就是也会打打水光。但是说也不会很频繁的去做，就是我可能这一年就做这么个2-3次，反正是我就想起来了做那么一次，对，这个在做完之后对这些皮肤呀也是一种护理。
1: 是的，我们今天专家这个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经历给大家说怎么保持美丽，怎么样一个好的这个皮肤，我们眼部的这个皮肤的健康哈。啊，杨真，我们群里面有网友哈，也想问你，你刚才提到说是不用住院，咱们做这个眼袋的手术，这个日间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就医的流程？是到门诊找您预约就行吗？
0: 对，到门诊找我，然后我跟你约手术时间，然后做一些术前的常规检查，
1: 都不用住院。检查也不用，
0: 当天不用、不用住院，我们就在门诊手术室做完之后，然后冰敷一会儿之后，你就可以回家。
1: 那检查也是在手术前提前检查，前一天
0: 吗？提前检查，对，一般是前最起码得提前一天。
1: 那主任，您这个门诊是在周几大家能找到您呢？
0: 周五的时候，我一般就是我的门诊，我肯定是在。平常我有可能会有手术呀，会有别的事儿啊，有可能就不在门诊，就是不一定能找得着我。
1: 周五的前天可以找到杨主任。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通过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公众号挂号的话，找到医疗美容科杨建伟主任，对吧，杨主任？
0: 对对，
1: 在周五的前天啊，也回复一下我们这位网友朋友的问题。

0: 是的，我们每周二哈一直给大家提示眼健康呢。其实关于眼睛的这个美丽的问题，这个诉求哈，大家也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大家讲的这个关于去除眼袋哈，我们主流的一些方法的优缺盘点哈。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杨主任再给广大的求美者提示一下，关于这个去眼袋，您觉得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吗？
1: 就是有些人特别在意，就是我外切眼袋之后，我这个卧蚕是不是会没有了啊？这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外切，我们卧蚕是什么？就是我们时常就是我们笑呀什么这种表情肌，它在眼周这儿会出现一个加厚，因为我们时常的一个运动吧，这个卧蚕随着时间的增长吧，我们慢慢的是会恢复一部分。还有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手术的方法把这点这个轮匝肌折叠一下，也会把我们这个卧蚕做出来啊。但是说这点呢，就是说大家不用太在意，因为这个卧蚕恢复的时候慢慢它就会再出现，有好多人在意。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我手术之后我会不会肿呀，会不会淤青呀，我这个怎么办呀，也有这个要理性的看待，不是说我做完了之后第一天做完第二天我就美美的了，没有那么快，它都是需要一个恢复期的啊，要这个心理准备。再一个说我做完之后，不是说我做完了就永远年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地球的引力在这儿呢，是吧，我们每年以毫米的速度是往下，这个皮肤是往下去下坠的，这个面部的组织，所以说我们的眼袋可能还会再次出现，等再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的再做，但是也不能太频繁，一般我们是建议间隔不能少于5年。
0: 所以就是说大家还得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方法，去专业的咱们医院进行面诊哈。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去除眼袋可以说是一项非常精细，我们今天听杨主任这样讲了，很精细的一项这个医疗项目，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咱们正规的医疗机构，并且一定要由咱们专业的医生啊，像杨主任这样的专家进行一个面诊的评估，我们才能确保您安全，并且达到您理想的这种年轻化的效果。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杨简伟主任的科普和解读啊，杨主任来自省眼科医院医疗美容科，在每周五出门。

0: 晨。大家也可以下载即时 APP 来重复收听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我们再次谢谢杨主任，也欢迎杨主任之后带给我们更多关于眼部啊美丽健康的科普知识。谢谢您杨主任，我们下次见。
1: 好，谢谢。哎，好，再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
7: 傍晚5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技，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开书，许峰拿起来穿引而进。
11: 嗯，
10: 他不看他，鼻关口，口关心，把这张脸让嫂子能看见，但是不抬眼睛看嫂子。这嫂子以酒遮脸，从这个方桌的底下把自己的3寸金莲可就伸过来了。大峰吧，你看，就一勾白雪峰这腿，唰，这脚可就过来了。白雪峰肯定是没注意，因为他不瞅他，他更不能瞅桌子底下，瞅嫂子脚，所以他也没注意没看，这脚可就伸过来了，一勾白雪峰，白雪峰这脸，他

了，咔，这珠子就给揉了，啪啪啪，盘子碗就打了。白雪峰纵身就起来了，嫂娘，我告诉你，我白雪峰堂堂正正的是人，你不要给我来这套，你知道吗？你检点一点，我哥哥不在家，我哥哥走的时候让我照顾这个家，我是照顾这个家。嫂娘，现在不行，今后不行，永远不行，今后你这套给我收敛起来。不但跟我不行，嫂娘，你跟任何人不行，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嫂娘，是我哥哥的太太，孩子的母亲，你要检点，今后你给我走得正，行得端，三头大道走中间。如果说你要越雷池半步，讲路走差，一伸手酒壶拿起来掉地下了，过去那酒壶是铅的，攥成饼，你看，啪，吓话，兄弟，我不想说，嘎，擦亮，转身，白雪峰就出去了。大娘子这气儿可大了，我的天儿啊，就哭上了，哭个悲悲惨惨，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浮想联翩呐，一些个往事就涌上了心头，打开了自己记忆的小瓶，拔下了瓶丝儿，进行了痛苦的回忆呀。该想起来的也就想起来了，不该想起来的也想起来了，越哭越惨，越哭越难受。他这哭，白雪峰回自己房，家人们想过来问白雪峰，告诉不用进去，谁也不行进去，包括总管，哗，全撤下来了。人家是东家二东家，谁敢不听啊？这些人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娘子这么哭，二掌柜还不让进，到底出现什么事儿，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又过了半个月，就一个多月了。白雪峰天天如是，外头吃，外头喝，家里睡，家里就是宾馆，回来就是睡觉。吃喝都在外头，正常的外交都在外头，他不光是管这个家呀，外头的买卖他也得帮看，这是哥哥交给的任务。这个买卖今天出没出现什么事儿？那个买卖纳税的情况怎么样？官府找没找？这事儿他都得看，每天也是很辛苦，回来很晚。这一天哥哥回来了，哥哥很晚回来了，告诉我兄弟回来没有？还没有。你兄弟天天是很早的出去，很晚的回来，也挺累啊。这总管这么一说，哥哥也就心里明白了啊。这个我兄弟回来让他过来，我想他了，我跟他吃点饭，来呀，炒点菜。媳妇能不过来吗？大娘子肯定是过来了，大娘子过来陪自己老公吃顿饭吗？坐下来陪吃饭，正吃饭呢，白雪峰可就来了，就到门口了，刚想喊哥哥我来了，想进屋，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大娘子说，哎，我说老伴呢？什么事？你领回来这是谁呀？我兄弟。就这是你兄弟？老伴，这么多年我挺信任你，你知道吗？我认为你在啊社会上交了一些好朋友，你交朋友能睁眼睛，你买卖做得这么大，家趁人直，你又有钱又有身份又有地位，你交朋友能睁眼。我没想到老万你竟能领回这样的朋友啊。就这是你朋友跟我说，我能信吗？怎么了？我兄弟怎么了？你说说我听听，你兄弟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吗？老万，难道是你是有意的啊？你诚心想钻这个火坑是不是？什么叫诚心钻火坑？那不王八钻灶坑，憋气窝火吗？你诚心想当这带盖的是不是？你以为你老了经验的是不是？你给我摆这个局，布这个阵，言外之意就是这个，你是不是诚心的？你说什么呢？什么我诚心的啊？我什么是诚心过？我说什么老万你心里最清楚，你心知肚明。咱们是夫妻，年头小一点儿，也七年了，耳鬓厮磨，同榻共枕，七年的夫妻，我对你老万不了解吗？老万。

你领回来这个朋友是什么东西？你进入主题，直说我兄弟怎么了？怎么了？他调戏我。哈哈哈哈哈！呸！你自作多情吧！我兄弟能调戏你？啊？你以为你长得好看，长得年轻啊？白雪峰那人能调戏你？你以为我把我兄弟领回来，我把他个人放到家里，我心里没数啊？你以为我就是只认识两天的白雪峰？你以为我们没有同仇过度？你以为我们没有利害与共？你以为我们不过命是不是？告诉你，我兄弟我太信任了，不是一般的信任。我既能把他放到这个家里，我就知道我兄弟之为人，我心里就有数。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们成亲到现在，我领过任何男人回家吗？我给你介绍过任何男人吗？嗯，杨姐，你方才那句话说得好，我们心知肚明。你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吗？知妻子，莫之无丈夫。我对你太了解了，杨姐，我比你大那么多，吃些盐是不是比你吃的多啊？我走的桥是不是比你走的路都多呀？啊，我什么事不明白？你不行，再往我兄弟脑袋上扣屎盆子！我告诉你，我宁愿要我兄弟，我也绝不要你。你怎么回事？我太清楚了，收起你这套。这些话，全都让白雪峰在外头听见了。白雪峰听到这儿，眼圈都红了。得亏这么个好哥哥，哥哥认识我呀。哥哥要是不了解我，不认识我，哎，说不清啊。哥，哥，兄弟，哥，我来了，快进来，我的兄弟。大哥急忙站身起来，把兄弟拉进来。嫂子一看兄弟进来，转身就走，还很生气。哥两个坐下，大风眼泪就下来了。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哥，我这别说，兄弟。你别说话，哥哥知道。你别说话，我说哥，我不说的我难受，我得说。你不用说，哥心里什么都明白。兄弟，你千万别说话，哥懂。哥哥是个过来的人，哥哥什么事情都明白，什么事情都懂。兄弟，你坐下。兄弟，你别说了，哥跟你说一件事吧，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哥，什么不幸的事儿？看我这张脸没有？这回我去杭州了，杭州神医啊，李大夫给我看了看，把把脉，不好啊，哥哥得大病了。哥，什么大病？跟你那个前嫂子是一样的病，这病传染呐。我如果病倒了，千万别让你侄子上我的病榻前来，这病传染。喝点酒吧。哥哥只怕是跟你喝酒的时间不长了。哥，你别这么说呀。哥，你看你精神状态这么好，你能有什么病？哥，你弟我在你的身旁，你再难再苦，所有的困难你都应该能过去。哥呀，另外你精神战胜一切，这叫精神治疗法啊。你千千千万万万不要让他给你压倒，你要有精神头，绝对不能让困难和疾病压倒。好好好，兄弟，别提了，行了，别提这事儿。你帮哥料理料理买卖，哥休息两天，行吗？我这个累呀，一口血吐出来。雪峰急忙拿过卷子，亲自来给哥擦。别别别别，峰啊，传染传什么染？哥哥，我什么都不怕，有什么传染的？传染你我不怕，我是你弟弟，我怕什么？把哥哥扶到床榻上，嫂子还在那儿呢。峰啊，我不想跟他同床睡，你让他到别的屋吧。嫂子，你上别的屋吧，我哥身体不太好。那好了，我们上别的屋。杨杰转身走了，上别的屋了。哥哥，从今天起就卧床不起。搬先生请大夫，不搬医药不见妻笑，叫病入膏肓，堪堪待毙。找来一个大夫一号脉。老员外，这个谁是你最近的人？我兄弟，我兄弟白雪峰，我弟弟是我最近的人。那好，我跟他说吧。那个白先生，不好意思给你割。

准备吧，时日不多了，白雪峰就明白哥哥不是在撒谎，这还怎么走？走不了，一脚就插到磨眼里拔不出来了。请来个大夫，一问谁跟你最亲？我弟弟，我弟弟白雪峰。白先生，不好意思，也就三两天他就得，就不说了，准备吧。名医请了不少，好人请了不少，谁也治不了。那你说这个家庭他能怕花钱吗？可以说嫂子一文钱他都摸不着，所有的账目全掐到白雪峰一个人手里了。这就是哥哥在病前把这事情都交代好了，所有各个买卖的掌柜的陆续来看老爷子的时候，老爷子交代我兄弟是一支笔，我兄弟签上字的钱就可以出去，他不签字这钱一文都不行动。无论你是谁，谁管你是谁，摆不着你是谁，爱谁是谁，谁也好，包括我自己，我现在没权利支配钱，我兄弟支配。这白雪峰权力大了，这整个这片财产都是自己的了。那么白雪峰在管理着买卖商号的同时还照顾着哥哥，一待就是一宿啊，哥俩有说不完的话。哥哥就说，这辈子我最最最最幸福的就是两件事，一有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你白雪峰，一生当中一个就不少，有人一个都没交上，说这个是我朋友，那个是我朋友，谁是谁朋友？朋友啊，同志为朋，同类为友，志不同道不合，不可为友，我们志同道合还是好朋友，只有你是我真正朋友，这辈子的朋友。二，我有儿子了，不至于断后，祖传的基业有继承人了，这一生当中就这两件事我是心满意足，所以说兄弟我是高兴的。照这样每天呢，大风都是陪着他在唠嗑，这一熬两个多月，白雪峰见瘦啊，白天要忙工作，抓空还得回来看看哥哥，晚上一陪哥哥就是半宿，那么哥哥睡着了，自己趴在椅子上桌子上就那儿一睡就完了。说嫂子太够意思了，要说是夫妻感情最深的就是人家两口，自打万掌柜的万广才有病到现在，嫂子是一来没来，一趟不趟，一杯茶好不好没给倒过，都是这白雪峰在这儿端屎端尿伺候床前。如果说要没有白雪峰，万广才可就遭了大罪了。是有家人，家人能伺候你吗？你没有一个压茶的在那儿，家人能伺候你吗？大娘子这样他能管你吗？啊，他能理你吗？那只能是加快万广才的死亡，那就得含恨而死。是白雪峰在这儿把哥哥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临终的安慰啊。

0: 明白啊，那白雪峰这几天就看哥哥呀，这个病就加重，有的时候倒气儿，昏昏沉沉，昏昏迷迷，就这样，把外边事啊，白雪峰就撂了撂，就守在哥哥床前，不敢再走了，再走，指不定什么时候哥哥就那事去了，别自己伺候了一溜十三刀，哥哥临走的时候最后都看不着自己，让哥哥太遗憾而去，自个儿也想送哥哥一程，在哥哥的病榻前看着哥哥咽气，最后看一眼吧，这心里头能平衡，所以什么事都撂下了，买卖上的事儿啊就让他们去掌管，让他们去照顾，自己静下心来就是伺候万广才一个人。事情过了三天，这天早晨呢，突然间这万广才精神了，大芳啊，哥，你今天好多了。哎呦，我今天感觉轻松多了，感觉好。我想喝点粥，吃点咸菜。哎，我去给你弄，亲自熬的粥，一会儿把粥熬的乱乱乎乎的，自个儿吹，然后喂哥哥，加点小咸菜啊。哥哥吃了点粥啊，感觉这好多了，精神多了。来来，那个大芳，你把这枕头往起给我抬抬，把枕头又给哥哥扶起来，把哥哥扶起来。靠在这枕头上，嗯，哎呀，哥，你这精神面貌今天好，嗯，好，好，好啊，穷的，实不相瞒，这叫回光返照啊，人家明白，万广财能理这么大的财，这么大的买卖，什么不明白？知道自己完了，这叫回光返照，该说啥说啥吧，再不说可就说不着了，他这一说。白雪峰眼泪刷就下来，大哥你说什么呢？你大哥没事没事，兄弟别哭，哭有什么用？哭能治了哥哥吗？兄弟，哥哥明白，如果说你死了能替哥哥，你都会去死，我们就是这样的交情，哥哥懂。兄弟，这样把孩子和嫂子叫来。哎，时间不大，把孩子也找来了，嫂子也找来了，站在万广才的病榻前，兄弟，让家人都出去，咱们自家的事自己办。哎，所有的家人全撵出去了，屋里头就剩这四个人，老万头、媳妇、孩子、兄弟。兄弟，你过来，扑通，白雪峰跪下。孩子也跪下，夫人不跪，这儿瞅着。白雪峰没工夫搭个他，没工夫理他。什么东西呀、啊？你是？我理你，理你干嘛？哥，有话你说。孩子，爹，别哭，不要哭，孩子，这是你叔叔啊，你的好叔叔。爹一生当中就交了这么一个好朋友，今后。你的一切原归你叔叔管，只有你叔叔能把你养大成人，只有你叔叔才能让你成才，知道吗？爹，孩子小啊，六岁半，再加上惯，这孩子也不正事儿，就是哭。
1: 爹，我知道，
0: 给你叔叔磕头。
1: 哎，叔叔，
0: 白雪峰跟这孩子没什么感情，平时沟通很少。也忙啊，所以也就是见了几面，来这么几个月了，小半年的来的，也就是见几面，不是说十分呢。这孩子太熟，跟孩子闹闹玩玩，搂一搂，抱一抱，歇合歇合，这孩子没有，就说他娘也不能。你说你把这孩子歇合大劲儿了，这一歇合，他娘得有了别的想法，所以啊，白雪峰始终跟他们有个距离，不像跟自己哥哥这么近。这时候老爷子又说话，大方吧。哥，你现在发誓，我发誓，咱们哥俩是最好的朋友，虽说不是亲生的，但要比亲生的好。随着我说，哥，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我向天苍天厚土发誓，过往神灵听臣，我跟万广才是最好的朋友，虽说不是亲生的，我们比亲生的还要亲，虽说我们没有磕过头成为盟兄弟，但是我们是亲兄弟，虽说我没有磕过头，不是盟兄弟，但是我们是亲兄弟。

0: 我哥哥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我哥哥说什么我就听什么，我一定听从我哥哥安排，我一定听从我哥哥的安排。砰！一伸手，万广才抓住了自己兄弟白雪峰的手，说话这动静就有点小。兄弟，哥呀，眼看就要不行了，自己有感觉。兄弟，自打我有病到现在，是兄弟你辛辛苦苦在床前侍奉于我，说心里话，哥就得你一个人的计了。苍天有眼，把你送到了我的面前，你是我的亲兄弟，我是你的亲哥哥。如果说当初我们要不见面，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结果。我万广才竟含恨死去，撒手人寰。是有了兄弟你，我纵然是一死，死而无憾。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2: 你说三天就能美白，
3: 妈咱买一个吧。
2: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3: 小气鬼。
1: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4: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3: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4: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我不喜欢
5: 小雪呀，
1: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3: 妈，
1: 我真的了解他吗？
6: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2: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6: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2: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6: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4: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7: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
8: 茄子
1: 安全用装，伴您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7: 河北邮政深耕燕赵大地，服务乡村振兴，电商惠农乡搭起产销桥梁，打通城乡脉络，快捷出村进城，分档计费更实惠，祝乡亲们增收致富，详询11183或当地邮政网点。
8: 成语再合于尽，它比喻失败之后恢复力量接着干，它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的是窦建德死了之后，他的发小刘黑闼再次起兵对抗唐王朝的故事。刘黑闼出生在贝州张南县，就是现在的衡水故城县。他和窦建德呢是正儿八经的老乡，两个人还是发小，关系一直非常好。老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这刘黑闼和窦建德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窦建德慷慨仗义， 刘辉他年轻的时候呢，爱喝酒，好赌博，总之就是没什么正经事儿一人。正是因为这样，这家人和乡亲们都不太待见他。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窦建德当兵离开家乡，刘辉他呢，因为犯了事儿，在外逃亡。他先是跟着郝孝德当土匪，后来呢，又投奔李密当了一个下等将官，再后来就又成了王世充的手下。王世充看他是勇猛强悍，就让他担任骑兵将军。
9: 王世充对刘黑闼很是看重，刘黑闼却压根儿瞧不上王世充，因为那个姓王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实在不是个好东西。刘黑闼听说发小窦建德在河北混得不错，找个机会就从王世充那里逃了出来，带着几个手下投奔了窦建德。在窦建德的队伍里，刘黑闼又干出了什么样的业绩呢？
8: 窦建德一看这好朋友来了，心里特高兴，当时是就封刘黑闼做了将军，就让他带领一支精锐部队，而且还给了一个汉东郡公的封号。刘黑闼也没有让窦建德失望，他脑子比较活，心眼也比较多，口才还好，在队伍当中就很有声望。刘黑闼擅长突击作战，经常就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所以大家都叫他是神勇将军。后来窦建德战败做了俘虏，被唐高祖李渊就砍了头，刘辉他当时就伤心极了，回到老家隐姓埋名，就做起了庄稼汉。李渊知道河北还有很多窦建德的残余势力，就考虑到河北的安定问题，他下令让已经投降的官员都到长安来。这个命令下达之后，曾经跟随窦建德的将领们这心里头可就犯嘀咕了，他们说夏王窦建德到了长安，就让李渊给斩首示众了，这回李渊让咱们都去长安，那恐怕是秋后算账，看起来是凶多吉少，咱们与其等死，还不如啊起兵为夏王报仇呢。他们一合计准备起兵，为这事呢还专门算了一卦，算卦的说了，只要找到一个姓刘的当首领，这就万事大吉了。这几个人呢，先找了一个叫刘雅的人，把这事儿跟刘雅一说，这刘雅呀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大家一看这刘雅这么不配合，干脆啊杀了得了。后来他们就又想起了神勇将军刘黑闼，就赶紧来到了刘黑闼的老家。刘黑闼听说这事儿之后，他又会作何反应呢？他会不会再和于禁为窦建德报仇呢？
9: 再和于禁，刘黑闼能否东山再起？运筹帷幄，李世民怎样大获全胜？
8: 刘黑闼听大伙这么一说呀，马上就点头答应了。他们分头召集原来的手下，集合了100多人。要说这个刘黑闼打仗还真是个天才，他带着10来号人就攻下了张南县城。周围几个州府的官员听到了风声，就紧急调兵啊，联合攻打刘黑闼，结果是被刘黑闼打得稀里哗啦的。窦建德的一些老部下听说刘黑闼打了胜仗，就纷纷前来投奔。这一下刘黑闼是实力大增，队伍一下子发展到2000多人。第二年，刘黑闼率领部队祭拜过窦建德，自称大将军，就在河北中部占下根据地，打出替窦建德报仇的旗号，对抗唐朝。当时镇守河北的是李世民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他一听说刘黑闼的队伍到了，不战自败，卷起覆盖卷逃了。刘黑闼的势力就再次壮大，很快的就攻占了当初窦建德的都城明州，也就是现代邯郸永年县广府古城。至此呢，邯郸地区就成了刘黑闼的地盘。又过了一年，刘黑闼实力越来越强，他不再满足大将军的称号了，于是自称汉东王，正式建立了政权，年号定为天造，都城就设在明州。 刘黑闼是完全照搬窦建德当初统治大夏王朝的制度。在作战方面，他比窦建德更加的勇猛果断，打的唐王朝的军队是一点脾气也没有。最后唐高祖李渊实在没办法了，就再次使用了压箱底儿的终极法宝秦王李世民。面对李世民这样一位常胜将军，刘黑闼再和于禁的队伍能不能创造战场上的奇迹呢？李世民的军队啊，果然是唐王朝的制胜法宝。刘黑闼连续几次和他们对阵，全都是吃

0: 世信乃是当世猛将，于是他就亲自劝降，想把他收入自己麾下。并听说明水城丢了，大将罗世信死了，是悲痛不已。他率军在明水河外就摆开了一字长蛇阵，把明水城死死的围住，同时还切断了刘辉闼的粮草运输通道。刘辉闼多次向唐军挑战，李世民呢就是不出兵，这一下可急坏了刘辉闼。再这样下去啊，所有人就得饿死在明水城了。无奈之下，刘辉闼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偷袭。他率领一小队人马，趁着天黑啊，偷袭了李世民的大营。李世民在慌乱当中奋力抵挡，哪知道刘辉闼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唐军是乱作一团，李世民差点丢了性命，多亏是身边的大将尉迟敬德挺身而出，这才把他给救了出来。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李世民可就不敢大意了，他彻底切断了刘辉闼的运粮通道，洛水城就成了一座孤城。刘辉闼困在城里边是急得团团转，所有粮食都吃光了，将士们呢饿的是前胸贴后背。刘辉闼就想，再这样下去肯定就玩完了，那与其活活饿死，不如决战一场，这样的话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于是他率领部队出城迎战。李世民早就料到刘辉闼会走这一步棋，已经想好对策了。他率先下令堵住明水河的上游，等到刘辉闼开城过河，就让人挖开堤坝放水。刘辉闼的队伍刚到河中间，就瞧见那汹涌的洪水啊扑面而来，瞬间就溃不成军，20000多人的队伍最终就剩下了1000多人。刘辉闼带着这1000多人灰溜溜地逃走了，河北再次回到了唐王朝的手中，李世民也再次班师回到长安。
1: 刘黑闼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他带着1000多人逃到了北方，联系上了突厥政权，从那里借了些人手，再和于禁又朝着河北进发。这一次卷土重来，刘黑闼会遭遇什么样的对手？他究竟能不能笑到最后呢？
0: 刘黑闼再次起兵，势如破竹，不到10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河北大部分地区，继续定都明州。面对卷土重来的刘黑闼，唐王朝啊本应该再派李世民出征。唐王朝很多大臣们也是这么想的，都认为李世民呢是最佳人选。但是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谋士们开始担心了。你想啊，李世民打了那么多胜仗，功高震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这个呢也从另外一方面衬托出了太子李建成无能啊。照这样下去，这太子的位置很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这些谋士们呀就劝李建成主动请缨讨伐刘黑闼，他得做出点业绩来呀。唐高祖李渊这心里头也明镜似的，这很清楚其中利害关系，于是就答应了李建成的请求，授权他节制各路兵马征讨刘黑闼。李建成在魏征等人的辅佐之下迅速出兵，打得刘黑闼是狼狈不堪。可奇怪的是，刘黑闼手下的士兵明明已经精疲力竭，连阵型都摆不了了，可是还在拼死抵抗。李建成啊，想要快点取得胜利，但总拿不下来。这个时候魏征就分析了原因，他对李建成说，刘黑闼的军队之所以拼死抵抗，是因为他们怕即便投降之后那也会被砍头，嗨，怎么也是个死，倒不如反抗到底。所以我建议啊，你把所有在押的叛军家属全都放了，并告诉他们，只要是乖乖的投降，我们是绝不难为他们。这一招是果然奏效，刘黑闼的手下纷纷投降。紧接着馆陶一战，刘黑闼几乎是全军覆没，他带着残余部队就逃到了姚州，也就是现在河北姚阳一带，但是在这儿呢被唐军抓了。

0: 起来，押送到了明州。李建成那是没有耐心把刘黑闼再带到长安，于是就地就砍了他的脑袋。平定河北之后，李建成凯旋回朝。这一战意味着唐朝消灭了全国所有的反叛势力，完成了大一统。李建成满心想着，这回啊，自己可算是能在太子这宝座上高枕无忧了。可是呢，他这如意算盘还是落了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祸起萧墙，李氏兄弟如何掀起宫廷风云？论功行赏，一代贤君如何留下千古佳话？
0: 就在李建成立下军功的第四年，唐高祖李渊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太子之位，闹得是不可开交，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这一年，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埋伏，杀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唐高祖李渊无奈之下退居二线，把皇位让给了儿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此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后啊，准备封赏当年追随他的部下，他的叔叔淮安王李神通也跑过来了，要争功劳，要封赏。李世民很不客气，他对李神通说，即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在河于禁，叔父望风奔北。这意思就是说啊，当初窦建德起兵的时候，你全军覆没了。刘黑闼带领窦建德残余势力再次起义的时候，您老人家呀又望风而逃了。这就是成语在河于禁的由来。这件事传开之后，各个官员呢都开始反思自个儿的事儿。当今皇帝如此公正，对自个儿的皇叔也不给面子呀，那咱们争什么争啊？嗨，都听皇帝处置吧。李世民这一手果然就让所有的官员心悦诚服。不过也有例外，房玄龄看到李世民的封赏名单就很不服气，他对李世民说了，您还是秦王的时候我们就追随在您身边，但您对我们这些老下属待遇可是不公平啊。李世民纳闷啊，就问，哎，怎么不公平了？房玄龄就回答说，我们跟随您南征北战许多年，这官职啊还不如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那些人官职高呢，就按照先来后到吧，那也轮不着他们呀。李世民一听房玄龄这话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回答说呀，作为皇帝应该大公无私，让天下人心服口服，我和你们吃的穿的都来自于老百姓，那选官员首先要选那些能为老百姓办事的，口碑又好的贤德人才，怎么能够以亲疏远近作为选拔的标准呢？你们现在啊只知道抱怨，那为什么不多想想怎么为老百姓当好这个官啊？李世民关注民生，爱民如子，如果历史之上能够多几位这样的贤德君主，估计就会少很多刘黑闼在河于禁的动乱。这正是叛乱终究苦平民，在河于禁乱纷纷，平定河北成大业，君王治国靠贤人。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家家家
2: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5: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8: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8: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9: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

0: 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绸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0: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边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霄。
0: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祭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

0: 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0: 深夜无限听，
1: 越夜越精彩。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永定河的名字是哪位皇帝起的？ A. 康熙， B. 乾隆。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我们说到清朝皇帝们在避暑山庄治理政务，休闲养生的故事，接下来啊，咱们继续说帝王讲清史。都说民为社稷之本，康熙皇帝继位以后，将民生、农业生产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河道、兴修水利。他不但六次下江南巡查黄河，还多次来河北治水，给泛滥成灾的永定河动手术。康熙治水有什么高招？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那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永定河位于北京的西南部，流经山西、内蒙、河北、北京、天津五省市后注入渤海，全长740多公里。这条河最早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名称，人们称它为桑干河、卢沟等，因为河水浑浊，泥沙淤积，又被称为浑河、小黄河。每年夏天七八月进入汛期，河道经常发生变动，所以又被称为无定河。那么永定河的名字又是谁给起的呢？这就是威名远扬的康熙皇帝。康熙为什么要给他取名永定河呢？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永定河源远流长，可是河水经常泛滥，两岸的老百姓深受其害，就开始编排这条闹心的河。传说东海龙王有个宝贝孙子，生下来时浑身上下黑乎乎的，所以起名叫小黑龙。小黑龙天性顽皮好动，有一次私自闯进爷爷的密室玩耍，一不小心把玉皇大帝赐给爷爷的宝瓶打碎。王母娘娘知道后，责令东海龙王要重重地惩罚小黑龙。东海龙王奉王母娘娘懿旨，罚小黑龙到永定河劳动，还要为这里的百姓按时下雨。可小黑龙不服气，丝毫没有悔过之心，更没有按时给老百姓下雨，经常借酒浇愁。他喝多了酒就耍酒疯，在永定河里折腾，弄得波浪滔天，冲垮了堤岸，还毁了老百姓的房子和农田。这里的老百姓苦不堪言，纷纷把小黑龙祸害百姓的事情向灶王爷诉说。于是灶王爷便在腊月23这天向玉皇大帝报告了小黑龙的罪状。玉皇大帝一听非常的生气，立即派二郎神下凡教化小黑龙，并在永定河每个桥墩上安放了一把利剑。从这儿以后，小黑龙就收敛了很多，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从此永定河也就不再闹水灾了。
0: 除了小黑龙的传说，永定河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河党跟党河的故事，还涉及到一位阴险狡诈、恶贯满盈的大太监刘瑾。那么刘瑾又在永定河上干了哪些坏事呢？
1: 明朝年间有一个叫刘瑾的大太监，他住在石景山上。刘瑾早年忠心耿耿地侍奉着皇上，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皇帝的宠爱，被封为9000岁。可是他还贪心不足，还想讨个万岁的称号，能够跟皇帝平起平坐。有一天刘瑾进宫拜见皇上，闲谈中刘瑾转弯抹角地问皇上：陛下，这9000岁再加1000岁是多少啊？皇上识破了刘瑾的野心，慢慢悠悠地说：9000岁加1000岁，他是10000岁。刘瑾好处没有捞到，却碰到了一鼻子灰。 看来这万岁靠讨是讨不来了，他心里便产生了叛逆之心。他回到府里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毒计。这京西一带比城里地势要高，又有一条水势凶猛的永定河，如果扒开永定河水淹北京城，到那时候这唯一的九千岁岂不就成了皇上了吗？他越想越美，主意一定，就招兵买马给他挖河。永定河以卢沟桥为界，分为上游和下游，上游堤岸十分坚固，有铜帮铁底之称，多少年来都没决过口。这下游堤岸就比较疏松，被称为唐帮沙底，经常决口。这石景山一带啊，正处于永定河的上游，刘瑾若是扒开了堤岸，这北京城就会变成一片汪洋。为了不让人发现，刘瑾下令一夜之间就挖通河道，挖一斗石头就赏一斗银子。这眼瞅着就要挖通了，但挖河的人们却吵吵嚷嚷地乱成了一团。原来不知哪里来了两个小孩在这玩耍，把刚挖出来的沙石踢翻，堵住了河口。刘瑾冲着他们喊道：谁在这里捣乱？两个孩子抢声说道：没捣乱，我们在玩。刘瑾又问：你们叫什么名字？两个孩子又抢着回答：我叫河党，我叫党河。刘瑾一听气坏了，大声叫道：什么河党党河，给我斩了！刀斧手上去咔嚓咔嚓，一刀一个把两个小孩的头砍下，可两个小孩的脖子上一点也没有流血，脸上还挂着笑，身子还在那儿玩。刘瑾一看吓坏了，大声叫道：放箭放箭！一阵乱箭雨点一样的射过去，只听当当一阵乱响，两个孩子却不见了，眼前出现了两块大石碑，所有人都被震住了。仔细一看，东边石碑上刻着两个醒目的大字河党，西边的石碑上刻着两个大字党河。原来这两个孩子不是凡人，他们是玉帝派来两位游戏护法的仙童，专门到此阻止挖河的。这时天色已经大亮，刘瑾要淹北京城的毒计也就落空了。皇帝知道了刘瑾的阴谋，就降旨把刘瑾给杀了。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是这条河因为河道无定，一到夏天就会出现洪灾。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决定加大力度对这条河进行治理。
0: 洪水泛滥，河水治理怎样成为头等工程？粗枝大叶，河道大臣如何遭到康熙痛斥？
2: 民间有这样几句话：四面八方大水来，淹去良田人畜口，水淹过后不几日，人死犹如墙坍塌，三人行走在一处，十步之内两人倒。
1: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康熙皇帝曾经说过：这如今天下太平了，治河就是最重要的大事儿。永定河洪水泛滥，经常冲毁田地和房屋，老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大量流民的出现会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这康熙皇帝就把治理河水当成了头等大事。为了治理永定河，他经常到河北巡视河工，体察民情，为河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做了好多的好事儿。康熙皇帝博学多才，他不仅熟读经史，还爱好数学、天文和历法等自然科学。对于治水，康熙皇帝也很在行，别人是糊弄不了他的。有一次，直隶河道总督王新命画了一张永定河的地图呈给康熙看，康熙看完说：你画的这张图一点儿也不精确，跟永定河的实际形状差得太远，误差太大。康熙皇帝还真没有冤枉王新命， 要知道王新命画图的时候他没有进行测量，只是根据自己的印象画的，这自然误差就大了。康熙皇帝视察过永定河，并且还很多次，一看就知道这人在偷懒糊弄事儿，就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只有经过仔细的测量，按照尺寸来画图才能准确。王新命听后羞愧不已。在古代，人们考取了功名，全都钻进了书里，钻研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不太重视自然科学。而康熙皇帝不但精通数学，还懂得地理知识，这在封建皇帝里面也是不多见的。有一次，康熙到天津视察河工，他听说大臣们要在薛家庄附近的永定河上建一个大坝，他到现场去看，结果他发现河道的南岸露出了鸡嘴，这鸡嘴就是凸出来的一块石头，河道的北岸被水冲刷严重。看到这一幕，康熙就对身边的大学士说，这里不能建大坝，河水已经向北改道，要是在这里建大坝，等到水涨的时候，这个大坝就会被水淹没。后来当地的百姓讲起河道的变迁，和康熙皇帝的判断一模一样。康熙视察河北水利，往往走哪条路线呢？他一般从南院，也就是南海子出发，途经香河县的王家柏村、武清县的杨村、霸州城东南熊县，再到任丘县的大雾里，返程时从任丘县至廊坊永清县南苑，然后回宫。康熙皇帝视察河道，每次都会沿着河岸步行十多里路，他把应该修筑的地方叫人钉上木桩作为标记。几年下来，永定河水平稳了很多，老百姓的生活也就安稳了很多。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0: 康熙治理永定河期间，河北还出了一个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他就是固安县的县令杨弼。按照当时的规矩，每年秋汛以后，政府就要带着百姓治理河道，这事儿由县令和永定河道两个人共同负责。可是永定河道黄大人办事不力，一直拖到冬天才开工。这大冷天儿，天寒地冻，工人们一大清早就要到刺骨的河水里工作，冻得瑟瑟发抖。县令杨弼非常同情他们，就允许他们等到日头出来以后再下水。一天，黄大人来到了工地视察，发现工人来晚了，就拿鞭子抽打他们。杨弼连忙上前劝阻，但是黄大人依旧不依不饶。杨弼非常的气愤，他牵着黄大人的马来到了冰冷的河边，大声说道：如果你能下水，这些工人就能下水。现在日头已经升得很高了，你穿着厚厚的毛皮衣还冻得直哆嗦，这些光着脚的百姓天没亮就下水，你想想这是什么滋味？这下黄大人的面子挂不住了，他说杨弼目无长官，阻挠河工，还扬言要弹劾他。事也凑巧，正好直隶巡抚路过这里，听到了这事儿以后，非但没有怪罪杨弼，还把自己的毛皮衣服脱下来给他穿。在直隶巡抚的调解下，事情没有闹大，不过老百姓们却都知道了他们的县令杨弼是个好官，就越发的敬重他。后来直隶巡抚觉得杨弼当一个小县令太屈才了，就想把他提拔到宛平去当知州，但是老百姓都舍不得他走。正巧康熙皇帝来到了固安视察水利，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夹道跪迎，请求康熙皇帝把杨弼留在固安。康熙安慰他们说：我再给你们固安派一个好官怎么样？这时候一个女子站出来对康熙说：为什么不把你说的那个好官派到宛平去呢？康熙听后哈哈大笑，就发了一道谕旨，让杨弼继续在固安做县令，但是他的工资水平却提高了，按照知州的待遇发放。
1: 康熙皇帝治理永定河期间，经常接见地方官员，告诫他们要绷紧治水这根弦，把百姓安危放心上。这官员们呢，谁办事认真，哎，谁糊弄事儿，经常下基层的康熙皇帝的心里门清。在他那儿，干工作认真的少不了重赏，办事不力的也不能轻饶。
0: 一次，康熙皇帝巡视河工，住在了雄县，他召见了霸州的知州吴建，还有保定的知县李文英。康熙问他们：我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田地都被水淹了，霸州受灾的情况怎么样？灾民生活有保障吗？吴建赶紧回答：还算得体。康熙也比较满意，只是又交代他说要尽快地修复大堤，否则百姓就无法安居。接着康熙皇帝又问保定知县李文英：保定的灾情如何啊？李文英答道：保定的南境没有受灾，北境有小部分的灾情，我已经上报给巡抚了。康熙一听，眉头就皱了起来，他说：我昨天路过保定的南境，我亲眼见到了积水，你怎么说没有被淹呢？李文英吓得一哆嗦，赶紧回答说：县城南边地势低洼，一直都在积水，今天确实没有受灾啊。康熙觉得李文英在欺骗他，就训斥道：州县官一定要爱惜百姓，如果贪赃枉法贻害地方，绝难逃脱国家法律的制裁。
1: 清官第一大鱼成龙如何心系百姓刘美明，埋头苦干同名巡抚怎样治理水患写传奇。
0: 康熙年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大臣，他叫鱼成龙。康熙十九年，余成龙被提拔为直隶巡抚，他 他一上任就宣布禁止州县官搜刮钱财向上司行贿，同时又赈济灾民，缉拿贼寇，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于成龙为官清廉，对百姓分毫不取，可谓是两袖清风。在灾荒的岁月，他自己吃糠咽菜，用节省下来的口粮和薪水救济灾民，老百姓亲切地把他称为于青菜。康熙皇帝也送给他四个大字，叫清官第一。
2: 他把巡抚衙门的粮米都捐给饥民，衙门里一断粮三日，有这等奇事。还有更奇的呢，他那仆人不知从哪儿捡回许多发霉的薯壳，研磨成粉，熬成他们叫做炒面糊的吃食。于成龙每日用它充饥，不是开仓放赈了吗？他下令直隶大小官吏不得领取救济粮，剩下粮食救助饥民。
3: 这个于成龙救灾民与百姓同苦，真是历朝历代不多见的廉吏呀！
2: 圣上所举，件件属实，有此人为官，真乃百姓之幸也。
0: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家徒四壁，箱子里只有一件旧袍子。康熙感慨地说，像于成龙这样做官的人能有几个呢？两年后，保定又来了一个直隶巡抚，说来也巧，他的名字也叫于成龙。这个于成龙是辽宁人，年纪比前任于成龙要小，历史上也称他为小于成龙。这小于成龙担任直隶巡抚以后，对于永定河的治理可是做了重要的贡献。当时保定以南的水系跟浑河，也就是后来的永定河汇流以后，水势变强，经常会闹水灾。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皇帝巡查以后，就命小于成龙修整开挖河道，从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北十里铺、霸州柳岔口，再到天津入海，前前后后疏通河道近150里，修筑南北堤岸近200里，这是河北历史上一次系统的治河工程。工程完工后，小于成龙奏明朝廷，请康熙皇帝为治理后的无定河命名。康熙皇帝想了一想，就赐名为永定河。之所以叫永定河，那是因为古代讲皇帝奉为真龙天子，龙治水，想以皇帝的金口玉言镇治水患。康熙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下决心治理永定河的皇帝。不过永定河也并没有因此而安定，仍然时常泛滥。所以到了雍正王朝，十三王爷允祥和大学士朱氏重开水利大业，在直隶省把治理水患与营田水利结合起来，广修河堰，并通过推广水稻种植，利用水涝变水利，在清朝治理河患一直是直隶总督的头等大事。这正是浑河连年水漫堤，康熙亲巡勤治理，直隶官民齐努力，众志成城保太平。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永定河的名字是哪位皇帝起的？答案是康熙。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啊，咱们说到康熙皇帝忙设计永定河上留传奇。康熙百年之后，雍正继位，也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雍正皇帝真的是篡改了先皇遗诏吗？他为什么要把陵寝建在远离康熙的西陵呢？这其中有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咱们明天接着说。燕赵传奇，咱们明天见。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雍正皇帝死后埋葬的陵寝叫什么名字 ？A. 泰陵 ，B. 孝陵。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了康熙皇帝在河北兴修水利、治理永定河的这么一段故事。康熙皇帝雄才大略，一手开创康乾盛世，这堪称清朝最能干、最有为的皇帝了。无论是当代还是后世都备受推崇，然而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却饱受争议，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历史疑团，一桩桩虚实难辨的民间传闻，为他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尤其是在身后事的安置上，雍正皇帝并没有遵循祖制，守着祖父和父亲在遵化东陵附近啊选择陵寝，而是在几百里之外的义县另建西陵。这其中有怎样的隐情呢？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清朝有一本神秘的禁书叫《大义觉迷录》，这本书把雍正写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传奇的皇帝。有人曾经给他罗列了十宗罪，说他谋害父亲，逼死母亲，屠杀兄弟，贪财好色，酗酒残暴，诛杀大臣，喜好奸佞等等。在这些罪状中，有几条都指向了一点，说他是通过卑鄙的手段窃取了皇位。特别是雍正继位后，远离祖父及父亲，在义县的永宁山下另建了泰陵，似乎再次印证了书中所说的言论和民间流传的风言风语。那么雍正另建西陵真的是因为死后无颜见康熙吗？前不久清宫档案中的康熙遗诏正式对外公布，从遗诏来看，康熙确实把皇位传给了雍正，也就是说雍正改遗诏篡位的说法不成立，也算是为雍正平反昭雪了。既然雍正继位是光明正大的，死后见父亲康熙自然也应该是坦坦荡荡，那么雍正到底为什么把陵寝建得离父亲那么远呢？咱们从头说起。最初的时候，雍正也是按照旧制在东陵选择吉地。雍正五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的春天，雍正陆续派出了精通风水的大臣和术士到孝陵附近相度陵址。经过一番波折，他的心腹大臣怡亲王允祥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这就是九凤朝阳山，位于遵化东北约40里处。吉地选好后，雍正立即从各地调拨建筑材料，破土动工。可是过了没多久，一个不好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原来人们在施工现场发现了穴中之土含有砂石，这要知道穴就是陵之穴位，是将来地宫金井的方位，修建陵寝开工之前都要先确定穴位，破土时先要从穴位开刨。皇陵对于穴土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要求土质要纯，颜色要正，土层要厚，穴土中含有砂石，这是大忌，既影响风水又影响工程质量。雍正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派风水大臣再次到九凤朝阳山相度，出了一份最终的调查，说这个地方确实存在缺陷，陵寝的形局不全。雍正皇帝听完汇报，马上做出决定，废弃九凤朝阳山吉地，重选万年吉地。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大臣们 可不敢再马虎大意，他们不再局限于遵化，将范围扩大到了关外。经过反复的挑选，又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这就是易县太宁山下的太平峪。太平峪的确是风水宝地，太宁山作为陵寝的后靠，稳重而厚实，元宝山作为朝山，横亘在南境，富贵逼人，珍珠山安卧在前边，形成了暗山，东西华盖山遥相呼应，更有九龙山和九凤山左右夹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门阙。拒马河水从这里奔涌而出，是太陵的天然陵口，南边还有易水河缠绕流淌，可谓是山环水绕，妙趣横生。
0: 在实地考察了太平峪之后，这雍正皇帝就相当满意，可向来心里能藏事的他呀，没有急着表态，他心里清楚，把陵寝建在易县太平峪违背祖制，一定会背上不孝的骂名。那么这件事到底该如何处理才好呢？
1: 雍正拧着眉头想了半天，心里便有了主意。他对大臣们说，太平峪这个地方是不错，可是远离孝陵和景陵，朕心中不忍啊。雍正这话一出口，大家立刻心领神会，皇帝的心思不用猜，赶紧开动脑筋，找个漂亮借口附和一下吧。大学士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出了很多的例子，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这远离祖陵另建新陵这事儿啊，自古就有，和皇帝您孝不孝顺啊没什么关系，也不影响您的圣名，您就别顾虑了，这事儿就定下来吧。就这么着，雍正借大家之口，心安理得地把太宁山下的太平峪作为清王朝的另一块万年极地。由此看来，雍正皇帝另建西陵的真正原因也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因为他标准高要求严，在东陵没看上的地儿，易县太平峪没得挑，在雍正八年破土动工，历经六个寒暑，雍正的陵寝太陵圆满竣工。从此以后，遵化在北京以东，所以昌瑞山下的陵园称东陵，易县在北京以西，所以太宁山下的陵园称为西陵。
0: 固执己见，雍正陵寝不设石像生有何隐情？曲意奉迎，乾隆皇帝转怒为喜因哪样奏折？
1: 咱们都知道，古代很多皇帝会在自己的陵墓前安放石人和石兽，这叫石像生，他们代表着皇权的威严和陵寝的规格。雍正皇帝在陵寝选址这事儿上精心挑选，下足了功夫，可到了修建的时候却又大兴节俭之风，一开始陵前神道两侧竟然连个石像生都没有。那么雍正为什么不在太陵安放石像生呢？后来的五对石像生又是谁安放的呢？按照雍正自己的说法，是因为建造石像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节省开支就不摆这排场了。这个解释似是而非，因为废弃九凤朝阳山另选太平峪建陵寝本身就劳民伤财，这大钱都花了，又何必在乎几个石像生的开支呢？那么太陵不设石像生到底有什么隐情吗？直到乾隆年间，这个谜团才被揭开。乾隆继位后也开始筹划自己的万年极地工程。乾隆是个有福之人，生在太平盛世，祖上又都能干，国库里攒下了大把的银子，在修建皇陵这事儿上，讲排场的乾隆皇帝那可是舍得花钱，想为自己修一座豪华气派的陵寝。但是按照规制，子孙陵寝的规制是不能超越祖陵的，这样一来乾隆就遇到了一个麻烦， 他爷爷康熙的景陵和他父亲雍正的泰陵，陵前都没有安放石像生，那乾隆自然也没有办法破这个例。那这事儿怎么办呢？乾隆叫来了大臣们商量这事儿。他刚刚提出这个想法，有个叫洪文澜的大臣一盆冷水就泼了过来。这位直脾气说了，泰陵的甬道不是直的，没有办法安放石像生，强行安放的话那可是会影响风水的。洪文澜一番愣头愣脑的实话实说，惹得乾隆皇帝一肚子火，不过也不好当面发作，毕竟风水是大事儿，这事儿也得掂量掂量。泰陵这边没法动工，乾隆又打起了东陵的主意。他试探着和大臣们商量，能不能把大红门向外扩扩呢？这一次又遭到了众位大臣的否决。他们说，大红门是天造地设的门户，怎么能想动就动呢？再次碰到了钉子，乾隆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马启元的监察御史上了一份奏疏，看完之后，乾隆的脸色立刻由阴转晴。这份奏折里写了些什么呢？大致的意思是，因为康熙的景陵没有设石像生，所以雍正皇帝的泰陵也就没有设。那为什么景陵没有设呢？那是因为景陵挨着孝陵，这都是先皇们仁孝之心的体现。既然都是一片孝心，不如变通一下，在景陵和泰陵都添上石像生，这是对孝心的发扬光大。今后皇帝您的陵寝设立石像生，也就合了组织，顺理成章，两全其美了。从这份奏折可以看出，马启元溜须拍马的功夫实属一流，这番倒来倒去的道理可丁可卯地说到了乾隆皇帝的心坎里。

0: 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
1: 我们再回头来说这泰陵，这座陵寝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是因为陵寝的主人雍正传奇的一生。雍正皇帝名字叫胤禛，他是康熙皇帝第四个儿子，也就是当下清宫穿越剧里出场率最高的四爷。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的十月，他的生母是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在京西畅春园驾崩，四十五岁的胤禛继位，改元为雍正。大器晚成的雍正皇帝在龙椅上坐了十三年，就在圆明园驾崩了，享年五十八岁。二百多年间，雍正的死因一直是一个谜团。
0: 雍正帝啊是位传奇人物，他继位的时候啊留下了很多传言，他突然离世又留下了很多谜团。有人说雍正是被仇人刺杀砍了脑袋，泰陵地宫里躺着的其实是一具无名尸。还有人说雍正帝是服药过多中毒死的。那这些传言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1: 雍正被刺的传闻和雍正年间一起轰动一时的大文字狱吕留良案有关。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在他的著作里有大量的反清言论。吕留良死后，湖南秀才曾静读到了吕留良的著作，萌生了反清的念头。在雍正六年，他派自己的学生去找川陕总督岳钟琪，说他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想劝他起义造反。要说这曾静也是书呆子一个，这素未平生就劝人家造反，这事儿办得也太没谱了。人家岳钟琪对清朝可谓是忠心耿耿，根本没有反叛之心，知道这事儿后赶紧报告了雍正皇帝。曾静锒铛入狱后没有经过严刑拷打就全招了。
2: 哎，殿下，不吵不吵，我是什么？ 我老是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影响啊。天下读书人都有吕留良的反清著作为证啊，小的不敢有半句谎言，大人，太子殿下明鉴呀。
1: 这案子特别之处在于，无论涉案的还是断案的，似乎都不在调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雍正皇帝却并没有杀掉主犯曾静，追究的却是死了五十年的吕留良。他下令把吕留良开棺戮尸，这还不解恨，吕留良的后代子孙全都受到了株连，被砍了头。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孙女吕四娘，他住在奶奶家，恰巧躲过了一劫。吕四娘得知自己的亲人全都被杀掉，悲愤不已，当时就刺破了手指，写下了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一心报仇的小吕四娘拜高人为师，学得了一身好武艺，她飞檐走壁，夜入皇宫，砍掉了雍正皇帝的脑袋。
3: 爹爹，你儿既以其人之道换之其人之身，有薛弟子将那昏君雍正的人头取来了。
1: 雍正皇帝没了脑袋又怎么安葬呢？最后只能给他安了一个金子做的脑袋，这才下葬。当然这只是个传说。那么雍正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呢？翻阅档案，我们会发现雍正皇帝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创立了军机处和密折制度，将国家统治大权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他白天处理公务，晚上朱批奏折，经常工作到深夜，累得写字时手都不能握笔。今天我们在档案馆里依然能够看到雍正留下的几万份密密麻麻的朱批奏折。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的帝王中，雍正皇帝绝对算得上是一个

0: 整天忙工作，雍正身体透支得厉害，他没工夫像康熙和乾隆那样狩猎巡游锻炼身体，只能寄希望于炼丹道士。他晚年迷恋丹药，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正确的保健方式。雍正不到60岁就驾崩了，追究起来，他早亡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过度的辛劳和丹药中毒。乾隆皇帝继位后立即驱散了宫中的道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雍正的真正死因。
1: 别有用心，孝圣皇后为何不与雍正合葬？母子情深，乾隆皇帝怎样修建母后陵寝？
0: 太陵地宫内除了葬有雍正皇帝外，还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孝敬献皇后，另外一个是敦肃皇贵妃年氏，也就是年羹尧的妹妹。有人问乾隆皇帝的亲妈孝圣献皇后怎么没有葬在这里呢？咱们慢慢说。孝圣献皇后是钮钴禄氏，满洲镶黄旗人，13岁入雍和宫侍奉雍亲王，后来生下了弘历。弘历12岁那年，钮钴禄氏奉旨带着儿子觐见康熙皇帝，康熙见到了他非常高兴，断定他是一个有福之人。果然乾隆后来当了皇帝，还非常的孝顺，在宫中天天问安，下江南出巡时也带着他的母亲。钮钴禄氏跟着乾隆游山玩水，享尽了人间的奢华，86岁高龄才驾鹤西归，当然这是后话。那么孝圣献皇后为什么没有跟雍正皇帝葬在一起呢？当年雍正皇帝驾崩后，孝圣献皇后还健在，要不要在太陵给她预留一个位置呢？如果预留位置，地宫的门就暂时不能关闭，这事儿非同小可。办理丧事的大臣们立即向乾隆皇帝请示，乾隆皇帝也不敢做主，他立即又向太后请旨，太后随即下了一道谕旨说，皇帝奉安地宫之后应该永远肃静，以后再打开地宫自己的心中也不安，况且我朝也有昭西陵孝东陵的制度可以遵循，这位置就不用留了。太后说的冠冕堂皇，其实打的是自己单独建陵的小算盘。知母莫若子，乾隆帝明白母亲的心意，就下旨仿昭西陵孝东陵之例，在太陵东北3华里处修建了金碧辉煌的太东陵，其规制甚至超过了皇后陵。比如在地宫门券上分别雕刻了佛造像、经文和翻字，地面上不用青白石铺幔，而用金砖铺幔，按旧制只有皇帝陵才能设铜鹿和铜鹤，可太东陵龙恩殿前的月台上却设置了铜鹿和铜鹤。乾隆皇帝还在龙恩殿东暖阁内设置了佛楼，这是清代陵寝中第一座建佛楼的陵寝，可以说太东陵是清熙陵建的第一座皇后陵，也是清熙陵3座皇后陵中规模最大的皇后陵。太后去世不到一个月，乾隆就下令用3000两黄金铸造了一尊精美无比的金发塔，将太后生前梳落的头发藏在其中。这年的4月14日，乾隆皇帝亲自护送着到了太东陵，10天后葬入了地宫之中。这正是雍正伪制建西陵，乾隆放置石像生，死因千古任评论，太平宝玉月清明。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雍正皇帝死后埋葬的陵寝叫什么名字？答案是太陵。您答对了吗？ 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啊，我们说到了一座泰陵，为雍正一生留下一个个解不开的谜团和说不尽的话题。无论后人怎么评说，在皇位上的雍正是一位勤勉敬业的皇帝，他推行新政，惩办贪官，让清朝国力进一步增强，大步跨向了富甲天下的康乾盛世。他的儿子乾隆皇帝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帝王，有机会四处巡游，赋诗作画。乾隆皇帝南下北上，河北都是必经之地。那么这位不缺福气不差钱的皇帝，在咱们燕赵大地留下哪些气派的行宫和风雅的诗作呢？咱们明天接着说燕赵传奇，咱们明天见。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完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

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剧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戏曲故事京剧孟母三迁。剧中主人公孟母张氏由吴汝俊饰演。
2: 吴汝俊是著名的旅居日本的艺术家，现在是日本京剧院院长，是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男旦演员，从表演到创作样样精通，曾自编自导自演过轰动一时的武则天及贵妃东渡等京剧大戏，而且他还在旅居日本的十多年中，成功将数百年来一直处于伴奏乐器地位的京胡和最时尚流行的音乐元素融会贯通，独创出风格鲜明的京胡轻音乐，为京剧走向世界，走向年轻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吴汝俊的出名先是源于一把京胡，后来呢则是源于吴氏青衣。
2: 吴汝俊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1984年，22岁的吴汝俊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京剧院，为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耿其昌等京剧名家担任琴师，与刘长瑜、杜近芳、袁世海等京剧名家有过广泛的合作。20出头就领一代演奏风骚，一把京胡在吴汝俊的手中运拨推筹之后，便珠玉飞溅，曼妙琴音令人遐思神迷。
1: 而后吴汝俊创立了京胡轻音乐演奏法，再创作了京胡交响曲合奏，令人耳目一新。传统乐器与西洋交响乐交融，通过高难度的指法功法，用琴声描述出了百鸟争鸣、莺飞草长、大江东去、荆轲铁马优美意境，开拓出了京胡演奏的广阔空间。吴汝俊由此为自己也赢得了京胡奇才的美誉，赴日本演奏时曾几度引起轰动，拥有众多的琴迷。
2: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欣赏的就是吴汝俊自编自演的新京剧《孟母三迁》。这出戏的内容是根据《三字经》中的“惜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12个字改编的。吴汝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和文学想象力，编造出了一个跌宕起伏、三让三迁的感人故事，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教子成才的伟大传统母亲的形象。这不仅向戏迷朋友展示了吴汝俊先生令人折服的文学功底和京剧创作等艺术才华，而且给大家奉献了一部荡气回肠、励志感人的育人教材。
1: 请听戏曲故事《孟母三迁》第1集。儒家大师孟轲年幼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跟母亲相依为命，母

0: 此二人住在父亲留下的三间房子里。没想到孟轲的伯母可是贪心的主，丑行名角寇春华饰演的孟轲的伯母苟氏走上台来。这老家伙在孟家的地位那可是了不得，不信您听他自己说说。
1: 兄慈弟孝，一家人

0: 得早起得晚，我浑身酸懒。老头子做买卖，他把钱赚。老梦见我咳嗽一声，山摇地撼，不听话，哼，我就把脸来变。老身狗氏，配夫孟匹为妻，所生二男一女。老头子贩卖布匹为生，日子倒还富裕。兄弟孟谦在县衙里头当了一名书吏，为人老实巴交，娶妻长事，哎，他还很贤惠，不多说不少道，他心眼儿特别多。侄子孟轲，这孩子岁数不大，他鬼机灵，不爱读书，也不爱干活，整天干那些讨厌的事儿。哎，说来也巧，上个月他爸爸得暴病死了，生前呢，我们住在这一个院里头，他们住三间房，我们住两间房。如今老二走了，他们娘俩还住这三间大瓦房。哎呦，我们这么些人口挤在这儿，你说这怎么成呢？有嘞，今儿个我让他们娘俩搬搬家，腾腾房，我们一家子呀也宽敞宽敞。嗯，就是这个主意。孟匹呀，老头子，孟匹，你快出来吧。
1: 打定了主意算盘，狗氏就呼唤自己的丈夫，也就是孟轲的伯父孟匹。老头子孟匹哪敢怠慢，赶紧出来了，边走边唱出了心中的无奈。兄弟孟谦抱病丧，撇下弟媳直男好凄凉，怎奈妻子虎狼样，朝夕吼叫下断肠。
2: 来了

0: 题，坐下坐下。
1: 哦，好好好好，夫人，清晨起来你就是这样大呼小叫的，哪里像个妇道人家呀？
0: 哟，怎么了怎么了？这两天谁借给你胆了？啊，你敢跟我说三道四的？你说什么？我大呼小叫的了？告诉你，我做姑娘的时候说话就大嗓门，有能耐你甭娶我呀，谁让你爹你妈拿八抬大轿把我娶过府来了呢？这会儿你嫌我说话声音大了，没别的说的，您呐就忍着点吧。
1: 啊，好好好，我忍我忍我忍。
0: 不忍也得成啊，除非你的身上又不自在了。你
1: 什么僵话呀？啊，夫人
0: 啊，
1: 把我还了出来。何时啊？
0: 我问问你，明儿个是什么日子呀？
1: 哦，什么日子
0: 啊？
1: 哎呀呀，不小啊！
0: 这这这，你又不小了。我一跟你说吧，你就说你们家是忠厚传家，兄慈弟孝。明儿个是你兄弟死后的七七日子，你都给忘了。往后啊，别提你们老孟家那点门份了。
1: 哎呀呀！一天到晚我都被你吵糊涂了。
0: 糊涂了。
1: 明日果然是我兄弟的亲戚，我们全家还要到兄弟的坟上烧纸祭扫。待我这就去准备呀。
0: 回来回来。坐下坐下。
1: 好好好，回来了回来了。
0: 你说这烧纸你忙什么的，明儿还一天呢。
1: 好好好。
0: 我呀有两句话得问问你。
1: 哦，夫人请讲。
0: 哎，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跟老二呢住在一个院里头，他们住三间房，咱们住两间房。如今老二走了，他们娘俩还住这三间大瓦房，咱们这么些人口挤在这儿，你说这合适吗？啊，
1: 那以你之见呢？
0: 依我的主意呀，我呀让他们娘俩搬家给我腾房。
1: 不可不可呀。
0: 怎么不可呀？
1: 我那兄弟
0: 啊，
1: 虽然下世去了，可还有我侄儿孟轲顶门立户，承袭相业，从我兄弟的血脉，岂能将他母子赶出房去啊？
0: 什么？赶出房去？你这话说的多难听啊！我是那么说的吗？啊？你说什么？让你侄子顶门立户？
1: 哦，是啊。
0: 这孩子，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瞧他不爱读书也不爱干活，整天干那些讨厌的事，他给他爸爸他妈呀那脸都丢尽了。冲他我也让他给他们腾房，我跟他丢不起那个人
1: 啊。那让他们住在哪里？总不能露宿街头吧？
0: 什么露宿街头啊？我早想好了。你听我跟你说，咱们那个坟地不是有两间房吗？
1: 哦，是啊。
0: 我打发人呐，给收拾干净了，让他们娘俩呢上坟地那儿住去。弟妹不是贤惠吗？正好一天到晚陪着老二，有功夫再说说悄悄话，你瞧这不好吗？
1: 哎呀呀，只是我兄弟刚刚过世，尸骨未寒，此话怎好出口啊？
0: 啊，好，你说不出口来。
1: 啊，是啊。
0: 你说不出口来，你这是让我张嘴呀？哦，你怕挨骂，我不怕，我不怕。哎，我这耳朵啊都被骂出茧子来了，我活的不是好好的吗？哼，今儿个晚上啊，就是他们娘俩在这个院子里住的是最后一宿。哎呀，我就让他们娘俩给我搬家腾房。
1: 兄弟呀，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啊，你别冒哭耗子假慈悲了，你呀你比我还饿呢你。
1: 兄弟。
2: 孟轲的伯父在伯母的强迫下准备第二天让孟轲母子搬出去。
3: 再说孟轲的母亲，自从丈夫死后啊，内心的悲痛自不必说，再加上一个调皮贪玩不爱学习的孟轲，更是让他头痛不已。所以吴汝俊饰演的孟母一上来就把内心的痛苦唱了出来。秋风起，叶飘零，万花飞。

母亲在家中暗自悲伤，小孟柯却在外边玩耍的高兴。这不，到了放学的点儿了，小孟柯也回家来了。

0: 撇下了母子俩饱受煎熬，
1: 撇下了母子们饱受煎熬，
0: 父已死如灯灭难以尽孝，从今后无人管乐。

0: 您听听，这是个多么调皮的孩子。我们还是听听这没上学的孟轲回到家中如何应对母亲的拷问吧。
1: 参见母亲。
2: 孩儿回来了。
1: 回来了。
2: 你从何处归来？
1: 我从学馆回来。
2: 今日读的什么诗？
1: 什么诗？什么？哦，读的是《论语》。
2: 这次诗来是哪一章呢？
1: 哪一章？哦，读的是《为政》。
2: 为政。
1: 是为政。
2: 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拿来。
1: 拿什么呀？
2: 把诗。
1: 我下得学来，头也晕，肚子也饿，连着腿肚子都有点转筋。妈呀，咱们还是歇会儿吧，明儿再背书吧。
2: 啊，儿啊，今朝之事今朝毕，岂能荒废好光阴？
1: 嗨。好光阴，好光阴，就知道背书。给，给你。
2: 孩儿啊，孔圣人这样言道，是三宝一言一蔽之，也似无。
1: 好说嘛，诗三百，一言一蔽之，这就是说呀，人这一辈子做三百首诗就够了。
2: 那四五弦呢？
1: 嗨，妈呀，您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这个哦，就是告诉大人，小孩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呀。就随着他去就得了呗。
2: 一派胡言，带我去问过先生。
1: 哎，别别别别嘛，孩儿，我看今儿是七七，怕把给我爹上坟的日子给耽误了，我呀就没去上学。刚才那些话都是孩儿我编出来的。
2: 你把日为叙事官往何处去了？
1: 我跟邻居小伙伴玩捉迷藏来着。
2: 怎么他们也为叙事官读诗吗？
1: 他们跟我一样，一看这书本脑仁就疼，就跟玩啊没成。
0: 当孟母听到小孟轲没有去书馆读书，而是和小伙伴玩了半天捉迷藏，心中啊那真是五味杂陈呐、啊，叫了一声儿啊，唱道：

0: 想到这儿，孟母让小孟轲下去读书。小家伙表面答应着走出了屋门，却迎面碰上了前来的伯父和伯母。这一对老夫妻咱们前面说过，是商量好了来和孟轲母子要房的。
1: 哎，孟轲，
2: 你们干什么来了？
1: 今儿个不是给你爸爸上坟去吗？
2: 哼，黄二郎给鸡拜年，准没安好心。
1: 你瞧这说话多难听啊！哎，弟妹在屋里头的吗？弟妹在屋里头的吗？
3: 兄嫂来了。
1: 弟妹，
3: 我这厢有礼。
4: 哎呀，弟妹呀。有道是人有旦夕祸福，不像我兄弟中年远行，连累你聚双于孤，怎不叫与兄同心今生吧。
1: 是啊，你说孟倩嘛，这么年轻轻的他就走了，撇下你们孤儿寡母的，你这往后走可怎么活呀？你说这可怎么好啊，老兄弟孟倩，哎呀，我的老兄弟啊！
4: 自然哪苦自然，我们一同前往。
1: 哎，别忙，我有两句话呀，说完了咱们一块儿去，你瞧好不好啊？
3: 兄嫂请讲。
1: 哎，好，老头子，哎，你说吧啊。
4: 哎呀，还是你来讲吧。
1: 怎么？
4: 我啊，讲不明白呀。
1: 你瞧，你呀，老讲不明白。你跟我拌嘴的时候，你那话多着呢。
4: 这样讲，
1: 这会儿你讲不明白了。我说。
4: 你来讲吧，
1: 弟妹，他是这么回事儿。你瞧，咱们住在一个院里头，你们住三间房，我们住两间房。如今老二走了，你们娘儿俩还住这三间大瓦房。我们这么些人的口，几个字儿，你说这合适吗？啊，是不是？哎。啊，哎，老头子，你也说说去，你让我说的，你不说
4: 啊，弟妹，你嫂嫂说的也是啊，啊，都怪我兄弟不肯分家，事到如今叫我也无可奈何、
1: 哎，是不是啊？谁让当初你们不愿意分家呢？这会儿没什么说的，老弟妹你的大驾。待会儿啊，咱们上坟回来，你麻麻淋淋的啊，收拾东西给我们呢，腾腾房。
0: 伯母这无理的要求激怒了年少的孟轲。
2: 你们是痴心。
1: 什么？

0: 生啊，反不了你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大人这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吧？我要不看你妈的面，我这一脚把你给踹死。
1: 嘿，我要不看在我大爷的面上，我早一巴掌把你这个专门挑拨离间的恶婆娘给扇回老家去了。
0: 哎呦，好你个小畜生，反不了你了，反不了你了。你我就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娘俩给我疼不疼房？
1: 不疼
0: 啊。你反不了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疼房，疼房，给我疼房。
1: 我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2: 伯母和小孟轲争执得面红耳赤，孟母呢只得是呵斥孟轲。

0: 弟妹，弟妹，
1: 挨两句骂我倒是不在乎，我就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娘俩疼不疼房啊？
2: 妈呀，您可不能吐口。

人活世上当谦让，你赴邻里上相帮。宽厚家风不能忘，你远离旧居也应当。

0: 你叫他干什么？我在这儿呢。
1: 你呀，
0: 啊，怎么了？
1: 啊，
0: 哦，爱我呀？那就对了啊，走吧。
2: 搬到坟场一事，觉得歉疚。
3: 孟母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小孟轲安心读书，可谁成想孩子的顽劣啊，不是轻易就能改正的。这不，一群小伙伴又来到坟场找孟轲，这次他们要玩一个神仙捉鬼的游戏。
0: 哎，哥几个快来！我说哥几个
4: 啊，
0: 这孟轲怎么没来呀？
4: 是啊，没看见吗？
0: 咱们找找去，
4: 找找去。
0: 哎，
5: 孟轲，孟轲，
0: 哎呀，哥几个怎么没有啊？怎么这事儿？哎，孟轲吓了我一跳。哎，孟轲，你说说咱们今天怎么玩啊？
6: 这坟地有什么可玩的
0: 啊？
6: 哎，我想了一个新的游戏。
0: 什么游戏？
6: 咱们玩神仙捉鬼。
0: 哎，那好啊，你说说咱们怎么个捉法呢？
6: 嗯，我当钟馗。
0: 嗯，
6: 你当小气鬼。
0: 哦，
6: 你当吝啬鬼。
0: 嗯，
6: 你当贪财鬼。
0: 哦，
6: 你当瞎话鬼。
0: 哎，孟轲，别忙，我怎么越瞧这些个，哎，越像你大爷和大妈呀？这，
6: 哎，算你猜着了。我呀，就是想把他们一概拿下。带上，
0: 快说带上。
6: 嗯。

0: 这群小家伙们玩的倒是不亦乐乎，玩得正起劲的时候，孟轲突然发现母亲来了，赶紧和小伙伴藏了起来。
1: 哎，我妈来了，咱们赶紧躲躲了。
2: 咱躲。
3: 泪滴坟台又一年，几度月圆心不圆。

0: 正像孟母唱的那样，丈夫早亡，偏偏这小孟轲又不懂事，心中的苦楚啊，真是难以想象。正在此刻，孟轲的伯父伯母也来到了坟场，这一次他们又来干什么呢？这伯父和伯母的一番对唱道明了真相。
1: 老乞婆得陇望蜀又生一计，虽然是贪心不足，我却难及。
0: 小孟轲竟大胆对我无礼，他真是不想活，羊驴虎。

0: 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呀？你怕
0: 这是怎么说话呢？这哎哎，我找你妈
1: 去。哎，
0: 怎么着？
1: 你看我妈好欺负是不是？
0: 怎么了？
1: 你们把我们轰到坟场来住，现在你们又想干什么呀？
0: 那跟你说不清楚，老头子，来，你跟你侄子说吧，你跟你侄子说吧啊，你说吧。啊，侄儿。
2: 来。
3: 哎，夫人
2: 啊，
3: 还是你来讲吧，我呀不好出口啊。
0: 你又不好出口，你老不好出口，这宰人都让我来做。我说，哎，我说孟轲呀，是这么回事，你瞧，你们住这坟地，这多荒凉啊，那么也没个人影，是不是啊？我呀，我给你们想好了，县里头鼓楼旁有间门面房，哎呦，那可人多着呢，热闹极了，你绝不闷得慌，你说好吗？
1: 得了吧你！
0: 怎么？
1: 我们家三间房
0: 啊，
1: 改两间房，两间房又要改一间房，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们不能搬。
0: 哎呀，我跟你说不清楚，我找你妈说去。我说弟妹，我说弟妹。
4: 小孟轲一听说这贪心的伯母又要让自己搬家，而且是要由两间房变成一间房，心中怎么能不气？于是招呼小伙伴们捉弄着老夫妻一番。
0: 爹妹，你
1: 说干嘛呀？
0: 哎，怎么着？
1: 你把这两个老坏蛋给我架起来！
0: 老坏蛋，你这是？你们要干什么？哎呦，你们要干什么？
1: 架起来！
0: 哎呦，哎，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呀？哎呦，
1: 你们别跑！
0: 弟妹，你快来吧，了不得喽！
4: 那么，孟轲母子搬到坟场之后，那个贪心的伯母是否还会心生贪念，继续为难这对母子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戏曲故事《京剧孟母三迁》的第二集。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6: 姑娘，你看前边有一红灯，你我直扑直奔红灯而逃。
7: 好呵呵，带路。

0: 老奴我在这里，姑娘
1: 你在哪里呀？
2: 姑娘我在这里，你我只仆往婴儿来，
0: 听婴儿来。

0: 晚上十一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评书《东汉》。
2: 汉高祖刘邦手提三尺剑，在芒砀山斩伯奢揭竿起义。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

0: 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2: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1: 你干啥？俺的书包。
0: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3: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4: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3: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
1: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3: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3: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3: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3: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3: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3: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3: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7: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3: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8: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3: 有人在家吗？
9: 谁呀？
3: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9: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3: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9: 哦，那进来吧。
3: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9: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9: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3: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9: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 扔给我

0: 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

0: 真舒坦呀、啊！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啊、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4: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5: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

0: 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2: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3: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3: 你
2: 就是不想赔钱。
3: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5: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

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

0: 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

0: 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姐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了。

0: 等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场残茧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虫。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福聚岭跟一般的突厥将领还真不一样，他打小就跟着父亲研究汉人的兵书战策，读了很多书啊，什么《孙子兵法》《三略六韬》，可以说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啊。哎，那跟其他的突厥将领相比，那在这个军事理论方面，福聚岭在突厥这边独一份。那福聚岭自己啊也非常的得意，认为自己的水平比他们都高，起码来说跟下象棋似的，他们只会杀呀冲啊，自己呢下一步能看三步，这就是自己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拿今天来说吧，这一天打下来，福聚岭就觉得这里面不对头，这个崔兴是不是在跟我耍花招啊？佯攻肃州，其实把主力部队迂回去打瓜州，那瓜州现在可是空城啊，万一崔兴真这么做了，那突厥就被动了。这福聚岭越琢磨身上越起冷汗呢，赶紧的把手底下几员偏将全部叫过来了。干嘛呢？大家围在地图前面研究了一遍周围的地形，咱们看一看崔兴会不会这么做。这么一看地图啊，大家觉得呀，崔兴这么做呀不大可能。为什么呢？从肃州到瓜州之间，除了群山峻岭之外，那就是戈壁荒漠了，成行的人走的道不超过三条，但就这三条道，福聚岭啊，人家早就布置了重兵在三条路上镇守了。你想从这三条道过去，那根本行不通啊。说我不走这三条道行不行？那如果不走这三条道，那你就得翻越祁连山脉，或者你就穿越死亡戈壁，要么翻山，要么过沙漠，你选择哪一条都够你呛啊。说我翻山，翻山呢这军队怎么翻呢？大部队调动太难了，你翻几天翻过去，万一再被人发现不就白扯了吗？这两边早早做好准备，

你也翻过去了，人家那边也调过兵去了。等你翻下山来，累得半死不拉活，人家以逸待劳，就把你给消灭了。那不消灭，想翻过来，那又谈何容易呀？所以翻山呢，不太现实。说走戈壁，走戈壁更难呐。你别忘了，现在是夏季，那铁赫尔作为突击师的精锐部队。打小就生活在沙漠之上的人，穿越沙漠还给弄成那样的，最后死在沙漠之中了。何况这些都是从中原来的大周军队呢，在这么热的天穿越沙漠戈壁，那就是送死啊！根本不会有人犯这样傻的。福聚岭带领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觉得呀，崔兴没有可能实现悄然迂回的战术，不可能这么走，不可能去迂回进攻咱们的瓜州。放心吧，他即便那么做，嗨，咱们呢，要么早早发现，要么他们自己自取灭亡。放心好了，福聚岭也认为应该是这样的。那他们如果不打瓜州，那肯定要加力攻打宿州。那咱们在这里啊，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呀，要给他们耗，把他们一直耗死、耗退为止。于是福聚岭命令人做好持久战准备，城楼上多备一些灰瓶、炮捻、滚木雷石，预备别人进攻好砸。另外呢，又多加人手，在这宿州到瓜州的必经之路上日夜巡逻呀，以防万一。万一崔兴真冒险，能及早知道。最后，福聚岭还派出好几路探子去，趁着夜色潜入大周营地，干嘛呢？刺探军情，看看能不能摸到什么特别的发现。谋划完了，都大半夜了。福聚岭摆摆手，众将退下。可这福聚岭啊，头一次跟大周打这么大的仗，非常激动啊，睡不着觉。看众将领走了，他自己溜溜达达出了自己的中军保障，独自就登上了城楼。那这一次啊，他不看大周朝了，面向西方是远望瓜州啊。从宿州到瓜州，这沿线有很多的烽火台呀。这原来的烽火台，那是人大周朝的，为的就是以防北方少数民族对自己入侵。一见有突厥入侵，赶紧点燃烽火。这烽火台一座传一座，很快沿边城市都知道。可是如今呢，这沿线的烽火台都已经换上了突厥人了，那现在成了人家预警的信号了。一旦瓜州这方面有变故，那这些汉人们使用了千年的烽火台，就会向福聚岭传来求援的信号。这就是人家呀，早就打定好的主意，商量好了。福聚岭现在远眺西方，烽火台呀，一座也看不见，可见度太差了。哎，不过看不见是好事，怎么？一旦你看见，那肯定有敌情了。看不见，说明没敌情。虽说看不见，按说该放心呢，但是福聚岭啊，也不知道怎么地，浑身燥热，这心里头啊，百爪挠心的，总觉得有点隐隐的不安。哎呀，福聚岭一直的在劝自己，是不是自己过于紧张了？啊，是不是自己这兵书战策学的太多了，学问大了，把自己撑着了，防范的太严密了，考虑的过多了，才会出现如此不安的心情呢？不不不不不，也不能这么说，多点心还是好的。福聚岭啊，福聚岭，要知道你面对的可是那些雕花诡诈的汉人呐，对他。

们绝不能掉以轻心。福聚岭想着这些心事，慢慢的由打城楼之上又回归了中军保障。那这个时候已然到了四更天了，福聚岭躺到榻上迷迷糊糊草草的休息一会儿，这天光就渐亮了。夏天了嘛，天长夜短，这白天来的早去的晚，早早的这太阳就升起来了。太阳一升起来，啥，这宿州城外呀喊杀震天，大周朝的军队又进攻来了。哎呦咕噜，这福聚岭一顾身就从榻上爬起来了，昨天睡觉都没卸甲呀，一伸手把腰刀挎上，带着亲随部队汤汤汤汤汤赶到城楼指挥战斗。这一打又是一整天呢，这一整天打下来，整个战况来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故。大周那崔兴每一次进攻看上去挺唬人的，规模挺大的，喊杀震天，这些大周军队呀又一个个给小老虎似的挠挠直叫，眼珠瞪得通红，拿着盾牌扛着云梯一个劲的攻城啊，看上去挺唬人的。但一旦自己指挥发动朝他们砸东西，朝他们射箭，这大周军队一旦遇到正儿八经的反击，哇，立刻如同潮水一般又退回去了。你这边弓弩刚一停，他们挠挠的又杀奔过来了，你接着往下砸东西呀。所以呀，一天下来这个战争啊倒挺激烈，但实际上双方伤亡的人数都非常有限，没死几个人，没伤几个人呢。这福聚岭一整天都是这样面沉似水的站在城楼之上，这一整天下来这嘴呀几乎没张开，都没说什么话，就站在城楼边缘手握腰刀，目不斜视盯着城外，就这么看着战局。因为整个战局呀有条不紊进行，不需要他做出什么特别的指令。这一天战争下来，等到快日落了，攻守双方这崔兴也好福聚岭也好都是一脸冷漠。本来他们对战场上死若干人呢就没什么感觉，打仗嘛，例行公事，每一次怎么不得死几个呀，又不是成片成片死，这很正常。哎呦，说那也是几条鲜活的生命啊，那你要是悲天悯人的话，要是仁慈的话，你最好别带兵，打仗就是玩命，就是流血，就是牺牲，老想着倒下去的都是一条条年轻的生命，都是一条条有价值的生命，老想这个那能打得了仗吗？那更别提今天作战本来就没有什么激情了。夜幕一降临，双方各自收兵，福聚岭又下了城楼回到帅帐。到了帅帐之后，这福聚岭啊饭也不吃了，床榻也不坐了，马扎也不蹲了，而是把双手往背后一背，干嘛呢？这满屋子就像那动物园里三四点钟的野狼似的，满屋子乱转悠啊，脸上的肌肉啊也是奔奔直跳，看不到白天的平静了。这两旁站着的全都是突厥的偏将啊，一看主帅怎么这样啊，什么情况啊，不明白呀、啊、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这些突厥偏将一个个都满脸的疑惑呀。单说这福聚岭转了半天，按目下终点来说足足转了1小时28分031秒，这总算是把脚步停下了，唰，眼皮往上一撩，
本来就挺大的眼睛，这一次就如同铜铃一般，刷刷闪着冷光啊，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突厥偏将，他说俩字儿不对，把这些突厥偏将呢都吓了一跳。什么不对呀？哪知道啊，这就听着吧。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了福聚岭身上了，就见福聚岭这个时候又把下句给接下来了。崔兴这个打法绝对有问题。众偏将一听，感情咱主帅转悠半天在合计崔兴啊，这打法有什么问题呀？没看出来，还是听主帅的，咱别说话，对对对对，听领导的。这些人呢又把脑袋低下去了，没有一个人敢说话的。福聚鼎啊习惯的抹了一下翘起的胡须，眼睛当中是精光四射呀，心说话，你们这些人呢擅长的是冲锋陷阵呢，真让你们给我出个谋划个策，全是废物，都是草包啊。当然了，我福聚岭不需要你们这些草包帮助，我靠我自己的力量就能够粉碎崔兴的阴谋，打垮大周啊。噔噔噔，他两三步就来到了作战地图前，又把地图打开了。他这一打开地图，哗，这众战将啊全围过来了，又压这个脚的，又按那个边的，都给这福聚岭啊做服务，压好喽。福聚岭双手往地图上一按，就像一头野狼似的，又仔仔细细的研究起肃州周边的地形了。突厥将领们呢对西北地域是非常熟悉的，看着主帅在这研究，知道这主帅呀肯定又在怀疑这个崔兴是不是绕道攻打瓜州去了。嗨，主帅呀太多虑了，大家还是一致坚持啊，这崔兴根本找不到适合的道路绕过咱肃州去突袭瓜州啊，何况咱的巡逻兵都已经达到步步为营了，不说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吧，也差不多少。哎，即使那崔兴的小股部队敢死队，他能在咱们脸皮底下溜过去，但是大规模的部队是绝对不可能瞒天过海的，绝对不可能不被咱发现的。所以啊，主帅您放心，您呐，多虑了。福聚岭听完众将的意见，其实他心里头啊，也认为应该是这样，但既然如此，那崔兴到底在玩什么花招啊？他干嘛这么不阴不阳的攻打肃州啊？说他打得不猛烈吧，也不是；说他猛烈吧，也不是。他难道说也跟我打起持久战了？但打持久战对他来说可不利呀。哎呀，难道说这个崔兴不会打仗？大周派了一个饭桶，派来了一个酒囊饭袋，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到底怎么回事啊？这福聚岭啊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外面脚步声音唰，连连一挑，从外面进来一名偏将，过来向福聚岭报告，说昨天晚上潜入敌方营地的两名探子回来了。哦，福聚鼎一听，潜伏的回来了，赶紧把他带来。是，时间不大呀，就把那两名探子给带过来了。这俩人现在穿着都是大周军队的打扮，要么是潜伏啊。其实这俩人呢不是突厥人，是在边境长大的汉人，被福聚岭下大力气给收买下来了。当然了，收买的不仅仅是这俩人呐，还有好几个人呐。哎，按照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汉奸呐。
汉奸什么时候都有。

0: 这些汉人果然给这福聚岭啊做了巨大的贡献呢、啊。福聚岭为什么能够一日之下攻下宿州呢？那就是事先把这汉奸都潜伏到城中去了。这么一打宿州的时候，里应外合，人家在里面大开城门，福聚岭这才一日下宿州啊。要么这宿州城高壁坚，一天打下来，打半来月未必能打下来。你看那沙州，按说沙州城防比宿州还稍微弱一点呢，但即便如此，到现在这沙州还在那里坚持呢，还没打下来呢。所以这些汉人呢给这福聚岭立下大功啊。那昨天晚上他又把这些汉人打发出去了，潜伏到大周军队当中给自己刺探军情，这是回来两个呀，那不知道得出什么样的军情。福聚岭这么一问，没问两三句，把这福聚岭啊给吓了一身冷汗呢。怎么了？原来这两个探子潜入大周营地，在那里呀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那就是号称十万人的大军营当中有不少的营帐是空的，没有士兵，营帐外面也没有军马，就是空的。另外呢，这营地后面的补给和辎重区域戒备森严呢，探子没能够靠近。但没靠近是没靠近呢，他们围着外边啊绕了好几个圈儿，还是估算出了这个区域并不大，所以由此可以断定崔兴部队所带的粮草和其他辎重也不多。哎呀，福聚岭一拍大腿呀，是摇头感叹，果然有诈呀。嗯，福聚岭心里的阴影变得是越来越清晰了。粮草辎重的数量以及营地当中的空帐篷，所有这些加起来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崔兴所谓的十万大军乃是虚数。其实大军是虚数这一点早在崔兴意料之内，一般打仗来说那大军的数量都是虚的，但是兵不厌诈呀，平常都是虚的，他有可能这一次就是实的，虚虚实实鬼道也嘛。但这一次一刺探军情，刺探出来了，果然是虚报。弄不巧啊，他实际兵力连五万都不到啊。那么这个事实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福聚岭想到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对突厥是好消息，另外一个则是大麻烦。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4: 哎，
3: 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3: 啊，
4: 您问的哈
3: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4: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 去吧。
3: 看戏
4: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3: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4: 大爷
3: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3: 哎，嗯，走，带着银子。
4: 好，
5: 哎，
4: 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5: 哎，
7: 老太爷
5: 知道不得了，
7: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6: 走
5: 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7: 后门
6: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婆，
4: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3: 笑死吧。

时闻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鬼子，你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

0: 空枪。
1: 哎，还有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打脖子，打脖子，
5: 打脖子，打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马上就又下去了。
1: 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2: 干什么呀？
3: 他不是少我呢吗？
2: 少你呀、
3: 啊？
2: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3: 不是叫我呀？
4: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2: 这小子喝茶的。
4: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2: 嗯，
4: 一定不是好人。
2: 对，
4: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2: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4: 妈呀、
2: 啊、
4: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2: 嗯，
4: 您可得留点神呐。
2: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3: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2: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2: 水不开呀！
3: 啊，
2: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3: 别忙，
2: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3: 这茶是谁沏的？
2: 小妞沏的。
3: 我还没喝呢。
2: 没喝你就挑眼？
3: 我挑下眼疙瘩。
2: 瞧这块骨头。
3: 小子们，
5: 哎，
3: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3: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2: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2: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3: 你有事没事啊？
2: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3: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2: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3: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2: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3: 看看
2: 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3: 不是请来的。茶婆子，没请来，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2: 我是这掌柜的。
3: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2: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3: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2: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3: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2: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3: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3: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2: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啊。
3: 哎，是这么回事。
2: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3: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2: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3: 仗义疏财吧。
2: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3: 怎么花呀？
2: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3: 正经人，
5: 大爷
3: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3: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3: 正经话。
5: 茶婆子，茶婆子，
2: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3: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2: 嗯，
3: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2: 你要说什么呀？
3: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2: 今年苹果桃了。
3: 烂烟梨呀？
2: 什么烂烟梨呀？
3: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2: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3: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2: 您才十六啊？
3: 我六六三十六。
2: 差远了。
3: 茶婆子，
2: 嗯，
3: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2: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3: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1: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

0: 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2: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2: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2: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2: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2: 来，
3: 嘿嘿，
2: 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2: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2: 瞧我的，
3: 瞧您
4: 的，瞧您的，
2: 过去愣拜丈母娘。
3: 对对对，哎呦，
2: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5: 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5: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2: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是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呀，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跟我学
2: 啊。
5: 没事，跟你学。
2: 不能怕他。
3: 是，
5: 不怕。
2: 来，跟我说说。
1: 太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2: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躲开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什么？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2: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2: 啊。
3: 我没瞧见，
2: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来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
2: 不
3: 够啊！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哇，老子要不游泳，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0: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家犬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3: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3: 竟不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这
0: 样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0: 么事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1: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去，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去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清楚，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2: 什么？他要抢？
3: 要抢？
2: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3: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上上上上，
3: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宝剑弓，
3: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3: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些。
3: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3: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3: 不敢。
2: 另外，
3: 好说。
2: 大小姐。
3: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风。
3: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多谢妈妈。
3: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5: 妞儿，妞儿，妞儿！”
1: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颤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1: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3: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3: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3: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 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啊，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哎、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行呀，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5: 大兄弟。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北泉呐，
2: 嗯，
1: 我就拔了这个萝卜，
2: 嗯，
1: 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弟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弟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弟。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好，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2: 啊，
3: 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0: 吧。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
0: 啊。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耳朵来？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啊、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赵培明来了。
4: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焦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焦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 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0: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1: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3: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嘿，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1: 愿意了？
3: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3: 啊、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来早点喽！
0: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5: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6: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5: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 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系列微剧《沙县小吃》，总监制王克欣、邹奇逊，出品人吴爱农、商建汤，编剧潘璇、方黎，导演宋晓、薛伟强。第一集。1993年，沙县夏茂镇余帮村村民余杭带着妻子林秀丽和年幼的女儿余小双背井离乡来到福州打工。年关将至，余杭愁眉紧锁。
3: 阿杭啊，回沙县吧，福州虽好，但咱一没文凭，二没技术，靠打零工根本攒不下钱。
4: 回去种地不也一样受穷吗？再说爸妈年纪大了，留在省城挣钱的机会总会多一些。
3: 出来一年了，挣到什么钱了？你看看那铁盒子里翻来算去也就98.65元，这能干嘛？
4: 实在不行年底前回去吧。
5: 不要，我不回去，我要留在这里。
3: 小双，你不好好做作业跑出来做什么？
5: 爸爸妈妈，我喜欢这里，我喜欢现在的学校、老师和同学。这里的楼房那么高，书店那么多，每一天我都能听到各种不一样的新鲜故事。我不要回去，我要留在城里读书。
4: 小双，小双，小双，乖啊，不哭，爸爸答应你，不回去，但你也要答应爸爸一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4: 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5: 我一定会做到，等我长大了还要挣很多钱，盖大房子给你们还有爷爷奶奶住。
4: 小双真乖，写作业去吧。
3: 阿航，女儿好哄，挣钱难呐。这天也黑了，你一天都没吃饭吧？我给你做点拌面吧。
4: 哎，好。
3: 哎，阿航，有人敲门。
4: 哎，大海哥，快进来，外面冷呢。
6: 哎呀，阿航，有吃的吗？给我整一碗。
3: 哎，来，大海哥，尝尝我老家沙县的拌面。
6: 这拌面可真香。
3: 还有刚出锅的扁肉，你再吃点。
6: 太香了。这一餐呢，又好吃又管饱。对了，阿航，你还托我找啥工作呀？直接到街上摆个摊儿，肯定能挣钱。
7: 摆摊儿？
6: 是啊，年底工地赶工，小厨房啊根本忙不过来，只要这晚点去呀，连饭都没有了。外头快餐店贵又吃不饱，这拌面扁肉多好啊，经济实惠。
3: 可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吃啊。
6: 嗨，大众小吃就是要做得快，便宜还好吃。嗨，真的，你们试试。
2: 沙县人就是有敢拼敢闯的劲头，余杭向工友借了400元，和秀丽支起了小摊，迈出了从打工仔到生意人的第一步。
3: 阿航，怎么办呀？ 这一天下来连碗拌面都没卖出去。
6: 你别急呀、啊、
4: 再等等，得有个过程。
3: 这开张的钱都花出去了，那要是没客人，那不打水漂了吗？
7: 阿航，太阳都下山了，要不咱先收摊吧。
4: 行，明天咱换条街试试。
7: 只能这样了。
8: 阿航，阿航，哟，大海哥，
6: 今天工地忙，来得太晚了。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9: 哎，阿航，
10: 哎，阿航，
9: 你是阿航吧？
6: 哎，你是阿航，是我。
11: 工友们，
6: 工友们，今天呢，带大伙来品尝你们家的拌面扁肉。我们这么多人，够吃吗？
10: 是啊，
6: 一定让大家吃饱吃好。哎，秀丽，快下面下扁肉。
11: 哎，好嘞。
12: 嗯，这面真香啊！
13: 就是啊，
14: 真香，
13: 真香。
12: 这扁肉 Q 弹呐，
13: 嗯，
15: 太好吃了，
13: 太好吃了，
6: 是吧？这好吃还便宜，大家经常来啊！
13: 对，
12: 经常来，
6: 欢迎大家常来光顾这小摊儿。
12: 好，我这没吃够呢。
2: 口碑有了，小摊的生意越来越好，拌面扁肉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吃。
7: 门窗都关紧了吗？
4: 啊，快数数。
6: 没数错吧？才一个礼拜就有800块。
7: 你小声点。
6: 我们挣了800块，不是8块，不是80块，是800块。
7: 是啊，好，我们终于有钱了。
6: 只要我们踏实干，以后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嗯，
7: 哎，对了，阿航，我今天遇到一个来吃饭的老师，他说我们虽然是个小摊，也得有个名字，不能只写拌面扁肉。你说我们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4: 嗯，我们来自沙县，是做小吃的，我看就叫沙县小吃吧，好听也好记。
7: 沙县小吃，好，就叫沙县小吃。
6: 对，沙县小吃。
2: 第二集。1997年春节刚过，沙县县委县政府突然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副县长罗永福带着政府办科员张金水等人迅速行动起来。
16: 罗县长，这春节才刚过，我们这么急赶往鱼帮村，是出什么大事了吗？
17: 是啊，金水，县里收到报告，说是新上任的村支书于德广把村里的青壮年都带去福州了。
16: 这是怎么回事？
17: 哎，上车说。
16: 哎，好。
18: 哎，县里啊对这个事情很重视，所以才让我们赶紧去看看情况。哎，我记得你母亲就是鱼帮村人对吧？
16: 哦，我外公外婆还住在村里呢。
18: 嗯，那好，先去你外公家里吧。
16: 好。
19: 谁呀、啊？
16: 外公，是我，金水啊。
19: 哎呦，金水啊！啊，来来来来，进来坐。
16: 哎，好好好。外公，我今天是跟我们领导来工作的。
19: 哦，
16: 哎，这位是罗县长。
19: 哦，
18: 哎，老人家您好、哦，我是罗永福。
19: 哎呀，罗县长，您好啊！哎，进来坐，我给大家泡杯茶。
17: 哎，老人家，您别忙活了。我们过来呀、啊、就是想了解一下村里的青壮年都跟着村支书上福州的事儿。
19: 哦，这个呀，我们支持啊。
18: 支持啊？
19: 是啊，这是好事啊，于书记带着年轻人出去挣钱呢。
18: 啊，可是村里只剩下老人小孩了，你们怎么办呢？
16: 对啊，
19: 钱挣回来才有好日子啊，要不一年到头苦哈哈的。
2: 此刻，罗县长心里沉甸甸的，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这是县委县政府最牵挂的大事。他迫切地想赶往福州，看一看那里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如此牵动村民们的心。
14: 哎，县长，您看，又是一家沙县小吃店。哎呀，县长，这一路走来都有三四十家了，而且几乎每条大街上都有。
15: 哎，是啊，从我们到达福州开始，看到沙县小吃店就像遍地开花一般。说真的，我是真没想到。所以老百姓是最了不起的
14: 啊。是啊。哎，县长，前头那家店应该就是我表弟于浩开的。出发前我姨妈给了我这个地址。
15: 好，我们去看看。
14: 哎，好。阿浩，阿浩，
20: 呀，鸡水哥，你来了。
14: 来了来了。哎，你这家小店生意不错嘛。
20: 先坐。
15: 哎呦，
20: 都坐满了。
21: 哎，老板，拌面好了吗？
20: 好，好，好，马上就来。
14: 阿浩，你先忙吧，啊，我们到外头等等。
20: 好。
15: 嘿，鸡水，你看看，这样的生活才有奔头啊。
14: 是啊。
2: 眼前的一切让罗县长特别感慨。在跟于浩的交谈中，他了解到乡亲们在福州创业的艰辛与不易，更意外得知于书记受伤了，正在医院治疗。
22: 于书记，
23: 于书记
22: 啊，
23: 您看谁来了？
22: 罗县长。
23: 哎，他好，他好，他好。哎，
15: 德光啊，我这次来福州听大家说了很多你的故事啊。
22: 罗县长，出来创业我一开始也是忐忑的，一步一个脚印也算走出来了。虽然创业很难，但村民们挣钱了。不过这段时间店是开了不少，可问题也很多。
15: 都有哪些困难你说说。
22: 一个是店面偏小简陋，有的还没办证就开店了。再一个是小吃的品种单一，需要开发新产品。三是竞争激烈，这市面上已经出现了冒牌的沙县小吃了，这对我们的口碑影响很大呀。
24: 于书记就是在跟冒牌店的人理论时被对方打伤的。
15: 这些问题我们县里一起来解决。德国，这份考察报告我知道该怎么写了。沙县小吃在大城市站稳脚跟，这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我们党员干部的责任。我更相信沙县小吃业的发展会开启历史性的一页。
2: 1997年5月13号，沙县召开了沙县小吃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专题会议，下决心将沙县小吃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此后沙县党委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坚定扶持小吃业主，做大做强小吃产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富民之路。

0: 搞不好就血本无归了。
1: 能够代表福建美食招待全球客人，这可是千载难逢光宗耀祖的机会啊，在这儿咱就是沙县小吃的门面了。
0: 哎呀，可我还是担心啊，你看看周围啊，全聚德、狗不理、那五芳斋，这都是响当当的老字号。哎，我们真能站稳脚跟吗？
1: 我有信心，我们沙县小吃品类多，口味好，价格优，上菜快，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也是全国独一份的特色，肯定能一炮打响。
2: 你好，我是徐野帆，负责监管世博会食品卫生安全啊。今天带队啊，过来例行检查。
1: 徐队长啊，欢迎啊，我是负责人李成锦。
2: 你好，
1: 你好。
2: 世博会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一定要做好食安工作呀。
1: 请放心，我们一定做好。
2: 好，那大家分头检查吧，明天就开幕了，不能有任何的疏忽。
3: 是
4: 是
3: 是。
5: 老李，你知道今天卖了几碗扁肉吗？
1: 啊，
5: 四个一啊，1111份扁肉。
1: 我就说吧，好吃又不贵，肯定能火。
5: 哎呀，早知道昨天多备一些了啊。
1: 卖的多是好事啊，但一定要保证食材的质量。这是我们沙县小吃的信誉。
5: 哎，老李，你看，
1: 怎么了？
5: 那几个人又来了。
1: 哎呀，我去看看。
6: 徐队长，
1: 你好，你好。
2: 李老板，你好，今天抽检到你们。
1: 好，需要怎么配合，您尽管说。
5: 是天天来，这也叫抽检呢？
1: 秀芳，
5: 这检查也太频繁了吧？隔壁全聚德呢，怎么就没见你们去过？我们虽然不是什么高档大菜，但也是福建百里挑一选出来的代表。再说你们检查出什么问题了吗？
2: 我们也是例行公事，还请理解。
5: 客人一见你们来了，会以为我们小吃店有问题的，会影响生意的。
1: 秀芳，
7: 您好，欢迎来到沙县小吃馆。
8: 这里最好吃的是什么？
7: 您看啊，这个扁肉啊、拌面还有蒸饺都是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您要不要尝一尝？
8: 好，哥俩一份。
7: 好嘞。老李，老李，
1: 哎，
7: 你看来外国人了。
5: 哎，你赶紧拿出那个看家的本领，让外国朋友尝一尝咱们地道的福建美味啊。
1: 好嘞。
7: 扁肉来了，您尝尝看。
8: 谢谢。
7: 这是扁肉。
8: Very good， 赞。
7: 好吃的好。您先吃着。老李，今天太开心了，连外国人都说赞，真是做梦也会笑醒。
1: 是啊，这沙县小吃都有外国粉丝了。
5: 老李，
1: 哎，
5: 徐队长他们又来了，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5: 奇怪的是他们连制服都没穿。哎，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1: 别瞎猜了，一起出去看看。
2: 李老板，
1: 哎，
2: 老板娘，
7: 哎，
2: 今天来呀，可不是检查，是来兑现约定的。
1: 约定？
2: 是啊，我第一次来到店里，就约好一定要尝尝你的手艺。这不，今天下班了，带队一块来吃。
1: 哎呦，欢迎欢迎，
7: 欢迎！
1: 大家想吃什么，我马上做。
2: 先别忙，我还想和你说说话。看我们天天来，你们俩这心里也腻烦吧？
1: 哎呀，食品安全最重要，我理解。哎，
2: 之所以每天过来检查，其实是领导专门交代的。
1: 专门交代的？
5: 专门交代的。
2: 对呀，沙县小吃闻名全国，但由于出身市井，难免在口碑和档次上让人心存疑虑啊。像世博会这样的国际盛会，沙县小吃能站得稳吗？这不只是你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也在思考。所以啊，领导让我们重点关注。
1: 领导的担忧和顾虑我们可以理解，
2: 但经过这段时间的检查，

0: 都让我们近距离看到了你们的努力，还有沙县小吃的实力。昨天我们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沙县小吃啊，完全有能力代表世博会中华美食界的门面。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徐队长，
0: 这是你们自己赢来的荣誉啊。
1: 今天这顿饭我请，
2: 对，
1: 就当谢谢你了。
2: 是啊，请快点啊。
0: 扁肉，一人一碗。
2: 哎，好嘞。
1: 外加拌面和蒸饺。
2: 嗯，
1: 这可是连外国人都点赞的美食，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
0: 好，不过呀，不让你们请客，世博保障指挥部啊已经决定了，今后的工作餐就定点在你们这儿，所以呀、啊。以后我们还会天天来呀、啊！
3: 来，
4: 好好好，欢迎欢迎，我们热烈欢迎大家天天来，
2: 欢迎大家，哎，常来啊！哎呀，你们是真行，真行，真行！真行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微剧《沙县小吃》第三集，顾问张欣，责任编辑。张梅芬、陈晓峰、孙远宁，编辑胡永军、陈倩、林荣，录音合成王健，指导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广播电视局、中共三明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三明市融媒体中心、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感谢收听。
6: 父母在，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

0: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

0: 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

0: 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你看这什么写的？
2: 捉住夏明恨，赏金2000元。
1: 这么多？
3: 这是谁？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1: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6: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6: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

0: 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

0: 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国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0: 这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议
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议
0: 就是我，
18: 没有什么可以商
17: 量
18: 的。
17: 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汤家的东西。
1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4: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4: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4: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3: 哦，还在这儿。
14: 是唐通庆，
23: 他还在。
1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3: 太久 太久了。是啊。

0: 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 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1: 走走，都脱，快跟上，
12: 快跟上。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军

0: 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八十八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并

0: 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2: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3: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4: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5: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4: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6: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5: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

0: 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